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早上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现在此刻你人在哪？我号列招总。好，一切都请注意小心了哦。来，路况的消息我们持续的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在云林的仑背乡大勇村165号，在永安宫前这里有事故。云林的仑背乡大勇村165和永安宫头前公交我那是出国的情形哦。来，伫台南市的嘉里区安北路118号，伫嘉里区图书馆加工有事故，也个有台南市的南区伫中华西路一段含新号路加主车机加机车，我那是事故伫遮。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358公里关庙路段，中间车道说有菜篮掉落，有菜篮的掉落。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记得 FM94.7 新京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8:12了哈。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路接仁德交流道入口处有拥塞的一个情形哦。好，台86之前往东13.1归仁交流道的路段自小客车的事故情形。在云林的仑背啊大有村165号永安宫前这里有事故的状况。还有台南市嘉里区安北路118号嘉里区立图书馆这里说也是事故。还有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新校路这里自客车机车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版的二人组演唱的这首《那么爱丽没爱像》。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0: 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哥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20了。好，路况的消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好，目前在看到台南市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新义路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57.5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的菜篮子，还有在仁德中山路接国一仁德交流道入口目前是有塞车，还有在新化北市里北市114-3号前这里有事故的状况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7.5过了南子交流道中线的菜篮子哦，好，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咯。与我同行地方事，谢曾桃大代志。

好，路况就随时补充告诉警管了。好，地方是我们来到了台南的归仁。好，在归仁区这里有一个七甲花卉的园区，好，朋友你来过没有啊？好，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好说可以这个资源回收废物再利用，好，怎么说？好，天气热，出门怕晒，好，那么在这个归仁七甲花卉，七甲五街这个地方，好，花卉的产销班推广舒适在地玩园艺呀，好，将原本闲置下来要丢掉的一些空罐子、瓶子、酒瓶，好，资源回收，巧妙的结合一些绿的植物，好多肉啦、水耕啦，好这样的 DIY 创造出不一样的啊自己的盆栽，好为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啊。好，来产销班的班长说，包括了一些什么酒啦、红酒、洋酒、高粱酒，什么样的玻璃瓶啦、瓷瓶啦，只要是空的都可以呀。相对的，一般盆栽容器口径比较窄，要使用的这些植物要小一些，或者能够扦插的植物，填入了沙子之后再装水，就大功告成啦。好，透明的材质，你可以用彩色的石头来取代，丰富了视觉的效果，创作上都非常的简单，好，管理也是非常的容易。好，不像一般的花器下方说会有一个孔洞可以排水的，好，所以建议啊使用这个耐旱性，好，比较能够耐旱的一些多肉植物比较好，比较方便。还有适合水耕栽培的，像是什么铜钱草啦，好，龟背玉啦，黄金葛啦，哦，铁树啦，葫芦竹等等，这些是比较适当的。好，可以呢创作一些诗词花卉的绘画，好，创作在这个酒瓶的瓶身，好，或许更有不同的意境，也可以变成是另类的盆栽。那么如果说是夏天呢，担心这个积水容器会成为病媒蚊滋生源，好，在填满沙子或彩色的石头之后，在瓶口放置软木塞，完全挡住了，好，那么就

可以阻绝的登革热的这样的效果。好，让创意的盆栽好变成了这个不一样感觉的好这样的一个创作啊。好，也就是废资源啊、哦、再回收利用。好，一些空的酒瓶，一些造型的啦，好，自我 DIY 好，可以来找寻，然后自我配置，好，那么采用这些耐旱的植物来把它装扮，简简单单就可以变成是绿色的植栽，好 DIY 每个人都可以，好，不管大人小孩都创造出自己的最适合的东西，好，最适合的样品，好，增添一些生活的趣味，绿意盎然。好，你都可以打造自己不一样的专属。好，没有人像我一样，好，这样的独特的盆栽哦。好，8:25呢，就来听宇宙人的这首《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8:30了，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而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谊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2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4: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刑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6: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5: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7: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沿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

0: 民众录影检举和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沿岸暨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1: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沿岸暨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
0: 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十八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2: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为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嘉地区及金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7到35度。 中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青口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踢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又间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在是身边边爱你，今晚人伫倒位伫走动，一切拢注意安全，爱随时爱小心这一集哟。来。我靠，日头好，已经正阳阳出来，无落雨啊！来看一个目前这个落雨的情形吼。来，伫台八十六线往东十三点一啦，归前交流道遮，主车客车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哦。来，伫国道三号北上326到325之间，乌山头路段中车道有大的这个车辆皮。台北站老线往西八公里到六公里之间，进入系统到红铁桥，拢阁有塞车，而且情形。

那么那点子公里家大会车主龙的事故讲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进前伫国道一号南下357.5过南马溪交流道中线的菜拿哦，拢提醒了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啊。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住时，你开车伫国道行道吼，安全是介重要哦。0800000123，感谢你。继续来听江蕙的这首歌《月落》。月落。

0: 习，好，8:44了。你伫人伫倒位，走从一切安全拢注意，随时小心细节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伫咱交通看遮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5。

0: 来八点过四十五分，落风在过了三河北上三百六十五到三百六十四之间，关闭服务区内山有排水改善的道路时间哦，提醒着你注意一下。来，还有看到这是在过了三河北上三百二十六到三百二十五乌山头路段中车道有大的车辆陪，提醒着朋友注意哦。台南市的南区在中华西路一段新义路加工原来是事故，提醒着我们的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路况继续提供咯。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八点四十六分了，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随时提供。好，家属各属天下属拢爱关心健康，属满堂袂记记来讲到健康。咱讲到家己吃，讲伫前几天出现讲今年讲第一例境外移入的天狗这个确定的个案哦，确诊啊吼。来，这是讲伊有越南的旅游史吼。来，伫即几天出现着发烧、头痛、后把空痛这种症状哦。来，就医了后，经过着天狗这个毒核酸检测，确诊的是天狗这登革热。来，马上进行着个案的这个所住的所在周边紧急防治的工作。加强着病媒网密度调查以及自行完成度的工作。来讲完成个案，主体周围半径100公尺的紧急后来化学防治的作业，同时也卫生教育监测和个案同款同一团旅游的亲朋好友，讲目前拢正健康，呼吁民众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啊。来，截至昨为止，全国天狗疫确定的个案总共有97例，其中境外移入有90例，本土是有7例。目前也是天狗疫流行的时间哦。天气高温，一个落雨，淡淡湿湿，那么对着白病房的环烧拢正有利，所以呼吁着民众顺道清，清除出来的内外检查一下，还有一些很多的容器哦，你要注意一下，出外请穿着较浅色的长手绢啊，来，那是这个手穿短袖，可能你可以喷个防蚊液，同时要检查着门窗啦、纱窗吼、纱门是不是完整，防止着白蚁网入侵传播的风险。好，那么卫生局来表示讲，前往着天狗疫啦流行地区的民众，出国了后倒来，那是发现着有发烧、头痛、后把空痛、鸡巴关节酸痛这种疑似天狗疫的症状，

一定爱挂着嘴暗来到。那么有天高者合作快筛合作的医院来就医，并且爱打医师讲你的旅游史去过倒位的所在，所以也提醒着咱的朋友，你一定爱注意小心哦。天高者啦，伫咱台湾现住时热人吼，拢是捌正普遍有出现的这种情形来发生。好，所以呢，你一定爱注意，你一定爱小心，唔通袂记起蚊啊这种天高者的威胁哦。好，8:50了。好，任何一个小小的龙凤波兄0800000123，感谢你。继续来听，这是陈怡婷的新歌《温老杯》。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好，8:55了 ，Lily 的为的早总，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细致一点吼。来，落风无前看这个。来，第五度以后，南下259到262，接近着嘉义内山移动式的回报的修正。高度三河板上365，接近关闭服务区内山有排水的改善哦。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细致一下。好，落风的补充，0800000123，感谢你。来，继续，这是蔡依林的新歌，请你等待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3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伫安交通看位遮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0: 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1: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1: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0: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1: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0: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0: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2: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0: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

好，时间早上的9: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晴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来，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呢？好，一切都请你要小心开车在路上，好吗？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就记得要随时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些道路状况的讯息。好，再看到台南市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路，这里说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259到262接近的嘉义内侧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国道三号北上的365到364之间，关庙服务区内侧呢有排水改善的工程，都要提醒朋友哦，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呢，这是在台六一亚这个布袋新温交流道的工程，从28号开始到11月啊，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进行了封闭管制，北上的侧车道在163线路口往北300公尺到600公尺的路段，南下的侧车道是163线的路口南下的200公尺到500公尺的路段哦。好，封闭施工期间会有施工机具的进出，请用路的朋友依照指示标示改走内车道，改走内车道或是163线道的一个情形。好，提醒朋友要注意当心哦。

好，0800-000-123，路况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在这片土地上有不同款的音乐来源。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款的心情表现。

0: 我也赶快嘞，拢是喝瓜喝饮噶。
1: 有雷霆，有雷霆，天龙的脚下挂着伊。
0: 现在就让我们走入歌声满行囊的世界。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随时给之老方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好情况了。好，礼拜二我们进行的是歌声满行囊的单元。好，回顾经典的歌，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一样歌曲两样情怀。好，同曲但是不同词的一个状况。好，在以前常常会有一些翻译歌曲，好，翻成从英文从日文其他语言翻成中文或翻成台语的版本。好，有许多不同的经典。好，我们今天来听的这首歌也是很熟悉的旋律。好，我们来听的这个版本，这位演唱人，好，这个也是现在没有在唱歌了哈，当年的这个歌喉还不错的一位女歌手叫林玲，不晓得您还有没有印象吗？她之前也推出了一些专辑，还有一些重唱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这首大家熟悉的经典《爱你一万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unny 陈怡景。诈骗层出不穷，一旦受骗真的会靠不下，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网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16了。路况目前在国三北上378过了中寮隧道内中线的轮胎皮，还有在台南的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路这里也是有事故的状况啊。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59到262之间，接近的嘉义内侧移动式的花木修剪，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65到364，在接近了关庙服务区内侧的排水改善的工程，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还有在国十往西3.2过仁武交流道内侧部分中外侧两部大车游览车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拖掉处理，中线可以通行，有回堵了3公里的一个情形了。好，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哦。好的，我们刚刚听的这是玲玲这位歌手所翻唱的《爱你一万年》。好，玲玲当年也出了3个字这样的一个专辑，好，当时也是算是蛮有知名度的，后来就很快就没有再继续唱了哈。好，翻唱的这首《爱你一万年》也很多人都有翻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好，其实这首歌呢，好是日语，好大野克夫的曲。好，这是日本歌手泽田研二的日语歌。好，那么这是后来呢由温拿乐队把它翻唱为英文版。好，也就是说在讲述了这个车站目送爱人离去的无奈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伤感的故事。好，改成了英文版呢是这个版本4:55，我们来听这一首英文版的版本。

来，9:21，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78过了中寮隧道内中线都有轮胎皮哦。还有在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南区西门路一段清新路这里的事故情形。好，其他在国道1号南下259到262接近的嘉义，内侧有移动式的花木修剪的工程，都麻烦朋友请注意小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也给接落风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咯。好的，我们听完了英文版本之后，继续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好，还是这个国语的版本哦。好，但是这个歌词不一样，演唱人就是钟镇涛，唱的这首歌叫做爱的忘了自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毕业季节及暑假打工旺季即将来临，诈骗集团制造求职陷阱，以短期打工、低劳动、高报酬等不实条件吸引求职者面试，并于面试时要求提供金融账户存折及金融卡，求职人可能沦为诈骗人头账户。近来亦常有求职者因缺少求职经验，无防范意志而受骗至 ATM 提款，或至超商收取被害人存折、证件、面交提领等，使求职者沦为提款车手或收部手。若对职缺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1: 好，9:27，好，你在哪里勒？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讯息了齁。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瑞隆路出口匝道，接近的平面主线有连接车、休旅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的一个情形哦。好，国三呢，北上 360.1 到 360.5 之间，接近的关庙交流道外内侧都有轮胎皮，好，都有轮胎皮。好，在嘉义民雄新中村江厝店68号，在加油站前这里，好说也是有事故哈，马西乌苏狗，好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还有没有任何路况呢？继续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南区西门路一段跟新兴路这里的事故状况，好，提醒朋友注意了。好，国道一号南下 370.1 接近了五甲系统中外线拖板车、小客车还是有事故在这哦，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了。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都欢迎继续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2: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5: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计警察计讲爱汇钱，伊走四号金。嘛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4: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6: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你机场放掉了，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行规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7: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跟你讲，跟你苦扛，惊你红骗。
4: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圆明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记者李一晨报道。
8: 加油台湾，谢谢。
9: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8: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0: 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1: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跟你可以微笑。
1: 然后啥一个干嘛？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9:3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好，路况目前再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男子路段，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哦。好，这个事故情形提醒朋友。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受到先前事故影响，九如到五甲系统车多多，速度都慢啊，速度都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目前持续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好，嘉义的民雄新中村江厝店68号在加油站这里的事故状况后续如何，也麻烦朋友帮帮我们的忙，看个清楚咯。好，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 0001230

0800003，好，随时路况哦，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我们来听首新歌，这是艾蜜莉所演唱的一首新的单曲，叫做《回去台东》。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44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啊。好，随时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

谢你热心的帮忙，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不管呢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的路况收听，也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给警广。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啊，路况就记得随时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123-0-00-123-0-00-123。好，随时会继续落红的补充。好，继续到三天提供给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的乐龄是要来说一说。好，为了说鼓励这些长辈朋友走出了家门，积极参与了健康的一些活动，台南市卫生局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所谓的阿公阿嬷活力的乐龄秀的这个比赛啊。好，那么乐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赛呢，每年持续都有。好，在今年这个活力秀的总决赛，由各分区的竞赛脱颖而出的15支社区队伍，还有6支的安养机构队伍同台来竞技，透过像是舞蹈啦、健康操、音乐的律动，还有创意的展演等等的方式，展现了这些长者健康的活力跟团队的默契啊。好，所以呢，比赛的现场可以说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啊。

好像是这样的活动来自了全台南市各地啊，将近有700位的长者热情来参与，在参赛的队伍当中，将平常就练习的这些成果搬上了舞台，结合自己社区的在地的文化的特色跟健康促进的元素，用精彩多元的演出来诠释活跃老化的精神，好，让这些长者们自信洋溢的神情活力的表现呢、不仅让现场的观众也感动，好，也充分的展现了高龄生活，好，其实是有无限的可能，好，是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个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社会，如何让这些长辈们活得健康，活得有品质，好，这些我们是相关单位持续努力的一些方向啊。乐龄的活力秀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让长者展现了自我，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好，跟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些氛围，好，在这样的舞台看到长辈朋友们好活力演出笑容的模样，好，这就是呢我们台南最美丽的风景，也展现出长者的韧性啊跟生命力。

0: 团的评选，好，社区组分别由有甲旺来队还有季安水当当跟旺来宝贝荣获了前三名。好，机构组这是活力满点的善化日照得到的第一。好，其他的参赛队伍也是挺厉害的，分别有一些最佳特色奖、最佳创意奖等奖项，来肯定长者们投入了练习跟积极参与的精神啊。好，咱们的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这个乐龄的活力秀，自办理以来，长辈朋友们蛮喜欢的。好，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活动，增强人际的关系的互动，好，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哦，跟自己的生活品质啊。好，继续要打造高龄友善的环境。鼓励长者多走出家门来参与这个社区活动，好，活跃老化也要健康老化，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呀。好，时间早上的9:51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9:52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的路况呢？好，就记得哦，随时补充告诉警管。好，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的讯息，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喽。好，我们就来一起跳舞，眉飞色舞，831郑秀文。

0: 好，9:56喽。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后日子随时到三港补充提供。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今晚欢迎您加入。
0: 好，9:57了，好，持续的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好，再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啊，说受到了事故影响，过了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好，拢是胎车哦，车车侪哦，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62关庙路段，中间车道所有大的轮胎皮，再往前一点360这边，全线车道都有碎轮胎皮，好，说排除掉了，好，碎轮胎皮排除掉了。好，在台南市南区新南街288号这里呢，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5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车抛锚，有人下车了。好，在台88往西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出口，目前也是持续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哈。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麻烦朋友，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好，9:59了，任何后续路况就继续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持续小心开车在路上，看一下时间优先，我就陪你到这咯。好，祝福你，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金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事。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梦想最美的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阳光普照的日子，天气好热，大家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同时做好防晒。由于

刚刚呢受到了北上的事故影响，所以现在在顶金系统沿线一直到南子交流道都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曾经有车祸，虽然说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看起来呢在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依旧是车都不好走。另外是热心朋友刚才也回报说，经过国道10号西上的顶金系统到仁武路段也有回堵的车流，蛮多为驾驶朋友回报的，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发挥耐心。同时呢在台88线的西向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出口匝道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另外我们也谢谢刚刚是交大队回报说，在高雄的市道哈，这个大寮区市道188线道靠近政坛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同时这个郡县也告诉我们，在高雄凤山区的中城路靠近一至街口有事故在处理哈，是机车的车祸啊，机车倒地之后呢等待救援，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安全，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刚才有一部故障车出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345公里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故障抛锚车，人员下车呢站在车子的周边，也请多加的留心。目前呢第一时间这部故障车移到路间做后续的处理。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我们也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呢是同步好播出警广路透社在这个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今天天气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因为西南风已经呈现比较减弱的趋势，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但是在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可能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其实这两天的天气会逐渐比较稳定，趋于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都是上看32度到35度，甚至36度高温，大家多多的保重自己哈。天气热，难免会觉得好像口干舌燥的机会会比较多。一开始我们选播的歌曲呢是男女对唱的情歌，这是由许慧欣跟许志安所唱的《恋爱频率》。

恋爱频率人与人之间呢，我觉得也有看不到的频率哈，蛮奇怪的。就是当你跟一些频率好像相近的人一起第一次哈，这个见面或者啊相处的同时，你就觉得相处得宜，就觉得蛮开心、蛮轻松的。那日积月累呢，或许就会变成好朋友，变成知心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了。但是有些人频率不对盘哈，这个刚开始相处就会觉得格格不入，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虽然说是时间可以考验一切，但是频率是否相近也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生活周遭的人跟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觉得是频率蛮相近哈，就是彼此之间呢有些默契，或者是在我们相处过程当中是轻松愉快居多。目前有一些耗志灯时暂停供电，经过耗志灯不亮的路段小心，包括了左营区的明华一路、辛亥路口、明华一路跟光兴街口，还有自由二路142巷口，现在都是停电，预计停到11:30左右，大家特别留心。还有等一下10:30到11:25，三明区的九如一路跟延吉街口、九如一路跟永年街口的耗志灯也会暂停供电一段时间。同时在11:20到11:30，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前镇区的明凤三路跟明凤十街、明凤三路、明凤十二街，还有明凤十一路，靠近明凤十二街口。另外是在明凤十一路跟明凤26街口的耗志灯也会暂停片刻哈，都请朋友经过耗志灯不亮的路段特别留意。那在下午也有个耗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大概2小时，预计在下午的1:30到3:30，靠近林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寿街口的耗志灯也会停电，耗志灯不亮经过路口要彼此注意安全了。之前台八八线东向的17.8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侧有篮子掉落，已经通知处理。那稍早呢，在台八八线的这个篮子掉落已经接到排除，这是台八八线东向的17.8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侧篮子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不过要行经国台八八线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出口匝道，沿线车子比较多，车流拥挤的路段多一点耐心通过了哈。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喽。接着欣赏王心凌的一首歌曲《恋爱节奏》。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网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11: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交通大队回报路况了哈。目前要经过是几个地点要特别注意一下，包括前阵区有两个车祸，是在中安路大乳阁附近有车祸，还有在前阵区的正东三街40号靠近正东四街口发生车祸了。在桥头区的金武路跟桥新六路口也有事故，多加留心注意。目前台九线有几个状况，包括在台九线的北上426.8公里安硕路段有小客车故障暂停在外线车道，因为它是占用主线道，所以当你经过时要特别小心变换车道安全。地点在台九线的北上车道426.8公里安硕路段的小客车故障之后，停放在最外线车道。同时在台九线的北上车道447.7靠近屏东狮子乡的新路路段，配合 AC 路面的修补工作占用北上车道，所以南下车道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目前北上车道暂时封闭。在台九线的北上车道447.7公里北上车道暂时封闭，南下单线双向通行。同样是在台九线哈，台九雾线，这是南下的15.4公里，也是靠近屏东狮子乡的渡月桥路面边坡施工当中有暂时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的车道也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刚所提到的在高市的车祸地点包括了前镇区的中安路上大乳阁附近，还有在前镇的镇东三街接近镇东四街口，桥头区的金武路桥新六路之外，现在江大队又补充给我们在高雄总营区的玉成路跟富民路口也发生车祸。台南的朋友也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说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靠近仁爱街跟民生路二段口有车祸，台南的安平区的中华西路二段92号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哈，所以天气热不晓得有影响到你的行车的心情，难免会心浮气躁的。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违规驾驶就发生了碰撞事故，大家经过路口巷口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由周蕙跟严艺格算是两位唱将型的歌手所合作的《永远在恋爱》。

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

前在高市的凤山区中城路跟一致街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这个均线告诉我们说地面上有一些油渍哈，等待经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地面上油渍比较湿滑，目前呢事故车辆都已经好排除完毕了。同时在刚才我们也接到高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在左营区的玉城路跟富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还有之前呢在桥头的金武路跟桥新六路口车祸持续处理当中，大家都是要特别小心。目前呢在台九线的北上车道 447.7 公里，屏东的狮子乡新路路段有施工工程，北上车道是暂时封闭的，那南下车道呢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九雾线南下的 15.4 公里，这是靠近狮子乡的杜月桥路面有边坡的施工，也是占用南下车道，对向车道北上车道也是单线双向通行。

感谢南区交通中心回报给我们，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323公里哈，外侧路肩有故障车辆，当你经过时候不要走到路肩了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的323公里靠近大湾路段的外侧路肩有故障抛锚车，请大家多加留心注意。同时呢，刚刚在高雄市方面又有车祸传出，这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山二路百货公司前面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要关心新闻气象喽。

0: 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1: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期待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2: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1: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何姓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何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个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4: 查后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5: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6: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7: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全民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6: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西南风是逐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 再来提问。

0: 方面，各地的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现在时间10: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23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外侧路肩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已经拖掉走了。那另外呢，是高雄市方面，苓雅区的中山二路百货公司前面有车祸，在九龄区的玉成路跟富民路口也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也谢谢嘉义的朋友回报说，在中埔乡的金兰村顶山门这个附近靠近加油站的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0: 续在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嘉玲上线了。嘉玲你好。
1: 英文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23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大湾交道之后，外侧路线的故障车已经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可以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几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的301到301.6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下沿系统交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进行缺失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5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封闭外线车道。北上365到364公里，也就在接近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在进行排水改善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冈山地方一路到冈山交道这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科道路竹以及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底基系统路段，也就行速比较缓慢。东向的底基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有排队行行。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所以请大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

0: 预计要在7月21到23，也就是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匝道，也就是在88西向汇入国道1号北上，以及14到188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南华路的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是在国道10号，预计要在7月24号这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不过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玲了，拜拜。
0: 拜。
1: 目前呢，江大队告诉我们说，在高雄的左营区海平路哈，靠近北极店附近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同时，在左营区的荣总路荣总门诊的对面也发生交通事故。林雅区的四维二路跟福建街口，还有在前镇区的瑞发街102号靠近金钟街口都有车祸。目前车祸地点呢，远景都已经陆续抵达处理。在稍早前镇区的瑞发街102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武德街的135巷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留心注意。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几个施工路段，南向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进行当中。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还有护栏工程。同样是国道3号北上的365到364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内侧有排水改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0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感谢安排过来，这是翁玉君所演唱的《影后》。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兴。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今晚时间是在十一点四十六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哈。今天呢，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行列。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肩是有故障抛锚车暂停，目前第一时间已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了。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366.3公里，高雄九路段路肩有大型的连接车故障暂停，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非常谢谢您。

在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因为配合施工，所以会封闭台88线西向转到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的北上的匝道后会暂时封闭，其中也包括了市道188行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口，就是南华路的入口匝道也会暂时封闭，请大家配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这是在今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要配合施工，所以台88线西向要转到国道一号的北上的系统交流道是暂时封闭的，同时市道188线要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口，就是在南华路的入口匝道也是暂时封闭，请大家告诉大家咯。

另外，泰迪哥可以继续廖伟志搜英雄诶爱的甜果。目前热心朋友说，在经过台八八线东向车道哈，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现有行人好走错路了。这一走上了快速道路，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发现有行人走上快速道路，多加留心。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2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附近路肩小客车故障暂停。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66.3公里，高雄轴路段的路肩也是有大型的故障车，连接车故障之后停放在路肩做后续处理。之前在高雄左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荣总路的附近哈，荣总路靠近荣总门诊附近有车祸，在左营区的海平路北极店附近也有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远景都是持续处理当中，经过的朋友特别留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平常时开车开车时准好安全啊，平安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当你有看到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到5号，因为我们各区地区台的区号码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属于南部地区的路况讯息，像是台南啊、高雄、屏东的路况，在你要告诉我们路况中心时候呢，记得拨通0800电话之后要转到5，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这个路况中心了。刚刚呢，在台八八线东向车道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因为发现有行人走错路了，走上快速道路，沿线经过朋友特别留心哈。那当然我们也通知远警协助处理，尽快的到现场把这位行人带走，不然的话走上快速道路之后真的是蛮担心他的安全。在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就发现行人走错路，一直走啊走上了快速道路，请大家留心注意。继续我们欣赏，这是由萧亚轩所唱的《下一次恋爱》。

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往高雄九路方向，中间车道发生大货车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已经出现拥挤车流了。行经在南下的顶金系统沿线特别有耐心，因为在364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中线发生追撞车祸，同时在北上的国道一号靠近360.8公里，也是过了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现在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车祸，是暂时占用最外线车道，南北双向的车流都非常大，请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6.3公里靠近高雄九路段的路间有故障的连接车暂停，北上的357.2公里南子路段路间小客车故障都持续处理当中。刚刚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交道入口匝道有行人步行上了快速道路，要特别小心。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大家好，我是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用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1号北上 366.3 公里过高雄，有连接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 357.2 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极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队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1.4 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义上线。慈义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晴时多云的天气。澎湖机场则是气温30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以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九州熊本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空域资料，也可以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义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听完了飞航资讯之后呢，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因为有两个车祸影响，所以后方开始出现走走停停。第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8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后方大概一直回堵到靠近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都拥挤，速度会骤降到340不等，所以呢行经车祸地点还有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的364公里靠近高雄九路段中间车道是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车祸，目前也导致后方从顶金系统以南路段呈现走走停停，请您多加的注意安全。国道三号的北上376到375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中内线车道，据报说中线跟内线车道两个车道上都有散落轮胎皮，目前通报处理。行经国道三号的北上376到375公里

0: 刚刚过了中寮隧道，小心避开中线跟内线车道的轮胎皮。比较早的一个状况是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路段，在入口匝道曾经看行人步行啊，不晓得这位行人有没有走上快速道路，或者是说他已经惊觉到哈，他走错路了。好的，才说着说着，有驾驶朋友补充说，台八八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呢，就看到行人走上去了。他就是从凤山交流道入口匝道已经走到了台八八线的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路肩，请多加留心注意，目前通报处理咯。
1: 草埔隧道好长哦，诶，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2: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诶，哇，还冒出白烟了。
1: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2: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1: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3: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5: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0: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我们也欢迎在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步加入到警广路透射的行列。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0.8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道货车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但是这起车祸发生之后呢，已经造成大概有回堵2公里左右哈。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大概还有2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在外侧跟辅助车道的内线车道呢，现在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车祸，沿线大概回堵至少有5公里，目前都是大排长龙的，请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由于受到车祸影响，所以现在呢，在南北双向的顶金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同时我们也谢谢热心朋友也回报说，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路段看到有行人步行在路间，他原本是在入口匝道，然后走着走着呢就走上了快速道路，目前就是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看到他继续行走当中，也通报处理了。同时在高雄的陆竹地区环球路

紧接台一线的竹湖路桥，这里的分隔岛上面有塑胶袋掉落，虽然说没有掉在这个主线道，但是塑胶袋轻飘飘的哈，等一下呢说不定就会飘到我们的主线道，而稍微影响到安全。当你行进在鹿竹区的环球路，衔接台一线的竹湖路桥，特别注意一下分隔岛上面有塑胶袋散落。另外是在台南朋友也补充说明哈，在安平区的建平八街跟文平路口，还有呢目前南区的中华南路二段219号附近都有车祸正在处理。感谢这么多的朋友陆续回报最新路况，有路况的讯息麻烦直播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

不经过路口慢看停，那如果是高速公路一路上没有办法畅行无阻，车都拥挤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的留心注意安全。刚刚呢在国道上面的车祸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包括了在之前国道一号的364公里南下路段，这里的车祸排除完毕，但是后方呢已经至少造成回堵有6公里左右，目前都是走走停停，速度缓慢，大家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8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车祸也排除，原先大概有回堵2公里左右，还在消化车流当中。仅仅南北双向靠近顶金路段都是发挥最大的耐心小心通行。同时呢刚刚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行人误上快速道路，而且步行在路间的情形还没有排除掉，所以当你经过时候也特别留心一下和这个行人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了。之前也有热心朋友说在高雄的鹿竹区环球路衔接台一线的竹湖路桥，由于分隔岛上面是掉落一个塑胶袋，会通知处理，担心这个塑胶袋轻飘飘的飘上了我们的主线道的时候稍微的会有一些影响。还有在刚才苓雅区的澄清路七巷一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查看一下地图哈，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行人路口，目前要经过靠近苓雅区的澄清路七巷一号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巷道比较窄小一点点，也没有号志灯哈，可能是在经过的路上呢不留神，所以呢就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这起车祸远景抵达处理。那另外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二路跟明诚二路，博爱二路明诚二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所以高雄市的九营区明华一路跟新海路口，还有明华一路跟光兴街口，自由二路142巷口目前是停电的状况，大概停电到11点半，所以在11点半之前你会经过九营区明华路沿线，还有自由二路要特别注意，号志灯是完全不亮。等一下在11点20到11点半呢，前镇区的明凤三路跟明凤十街口，明凤三路跟明凤十二街，以及明凤十一路靠近明凤十二街口，明凤十一路接近明凤二十六街口也会暂停供电，大概十分钟左右哈。所以到时候会经过前镇区的明凤路沿线的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口的安全。继续我们欣赏梁静茹的一首歌曲，抒情的歌曲《崇拜》。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刚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的车祸影响，所以现在南北双向车流还是持续，车都不好走的。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0.8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往南子方向外侧车祸排除，后方原先有回堵两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以及国道一号的南下的364公里靠近顶尖到九如之间的这起车祸，后方回堵的车流更长了，大概五六公里都是慢慢走的。我们请朋友行经在南下南子到顶金路段多点耐心，因为现在车子非常非常的多。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272到273公里古坑路段外侧有工程进行当中，不晓得车流有没有受到影响了。还有平面道路来讲呢，南子区的南洋路东向车道转到凤南路，由于靠近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是车队拥挤，所以平面道路连带受到影响，在南洋路转到凤南路沿线车辆非常的大。一旦发生车祸之后呢，瞬间主线道就会塞车，当然平面道路也会稍微受到影响哈。大家经过车都拥挤路段都要发挥耐心。那草药人说今天的运气不是很好，因为呢行经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顶经路段就碰到了塞车，现在呢到了快速道路大中快速道路，从国道十号转到这个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匝道沿线是车队拥挤。其实不要把塞车当成是运气不好，我觉得说在我们行进当中一定会一路畅行无阻，偶尔也会碰到塞车。那遇到塞车最主要呢就是可能发生了车祸，或者说纯粹车队拥挤，也或许因为受到施工影响。那如果说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而不能够改道目前没有办法，就是下交流道改道，就是转换心情啊。如果说你一直觉得我运气不好，所以持续碰到塞车，当然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不好嘛，心想事成。所以有时候遇到塞车，如果你口袋名单呢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那不能够改道行驶就转换你的心情，不要让你的心情受到塞车而大受影响了。今天天气不错，有些人觉得天气好就是运气好，天气不好下雨

听就是运气不好，其实怪罪天气哈、哦，有时候听起来蛮可怜的。我们来听，这是陶喆所唱的《找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的时候，不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陶喆的歌声，找自己，不要迷失自己的方向了哈。目前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但是午后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的留心。而今天各地的高温也相当的可怕哈，像是呢白天来讲，新北还有花莲都是橙色灯号，会出现大概36度的高温。同时呢，在其他地区包括了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台东也都是黄色灯号，中午高温都是上看32度起跳，一直到35、36度不等，大家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稍后11:30，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

0: 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三点多钟，19岁的无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无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无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无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无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以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0: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双涵花莲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盈娟在台东波浪屋三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盈娟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三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3: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2: 同是记者的陈盈娟，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4: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那个海洋的比较自然的感觉。
2: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7本族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7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8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它的语言。
5: 这次活动以北斗七星汇聚南湖为题，展场规划绘本插画原稿展示，有声族语播放区及影集小型剧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邀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

0: 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有多少想做还没做的事，正在等着我们去追寻。
3: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好的，找到自己，找到方向很重要哈。沉迷在毒品的漩涡当中的人要及时反应哈，及时的跳脱那个毒品的控制，但是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当有迷惘的时候，有过不去的关卡的时候，及时找到适当的人协助你很重要，千万不要依赖这个药品或毒品来解决问题。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刚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的时刻呢，陆陆续续将大队回报好几个车祸，包括了在小港区的中林路16号靠近大业北路口，还有在林雅区的五营路三多宜路口、林雅区四维二路、凯旋二路、中正二路跟上一街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三多四路、星光路的24巷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同时在总营区的博爱二路、明诚二路口也有车祸在处理当中，也谢谢郡县有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九如一路的路口呢，有机车车祸哈，正在处理当中，而且呢有人员受伤，看到救护车抵达了，好，所以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三民区的路段，民族一路跟九如一路，因为机车碰撞事故有人员受伤，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目前在南子区的南洋路要转到凤南路，准备上高速公路南子交道的南下入口匝道沿线车子比较多，三民区的石泉一路跟自由一路受到施工影响，周边的车流量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经过车队拥挤或者是施工路段或者是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下新车的安全了。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曾沛慈所唱的《关于爱这件事》。

感谢热心朋友回报说，刚刚经过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32号附近，好，发现中线车道有只小猫咪是一动也不动，躺卧在车道上，我们会通报相关人员前去处理。当你经过这个地方，小心好，注意不要再压到这只不动的小猫咪了。那另外比较早的一个状况，后续没有人再回报，帮我们注意一下。台八八线东向凤山路段，曾经看到有行人步行在路间，不晓得后续有没有继续行走当中。如果说他已经离开，没有看到的话，也麻烦再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好，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目前在高市的前镇区草衙二路339巷10号靠近和风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左营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大中二路跟高铁路口，以及博爱二路明诚二路口发生车祸。之前在三民区呢，由于民族路这边有一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现场的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九如一路口有机车车祸，远景你还有这个救护车都已经抵达处理当中，大家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之前呢，林雅区接连三好多的车祸地点，在五营路跟三多一路口、四维二路、凯旋二路、中正二路跟上一街口，还有在林雅区的三多四路跟星光路的24巷口，分别都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为了要争取那几秒钟的时间呢，强行通过路口极容易发生危险，所以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有抢快或者是违规驾驶的行为出现，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喽。

0: 周末有空吗？想不想去看火箭发射呢？
1: 哇，也太酷了吧，听起来很赞呢，但是要去哪里看呢？
0: 国家太空中心和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最终决选出21个队伍，其中屏东实验中学入选了两队呢。
1: 决赛为期三天，7月24号到26号将在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举行。另外，无法到现场观看的民众也不用担心，三天的比赛除了旭海集会所会全程转播之外，7月25号在屏东市仁爱国小活动中心将举办第二届火箭发射派对。火箭发射决赛全程直播，配合专家讲解及多视角转播，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活动现场还有太空科学体验摊位与舞台表演，透过实作与互动推广太空教育，展现台湾火箭研发实力，并且免费开放一般民众与师生参与。
1: 7月24号到26号，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邀请您一起为屏东青年选手加油，共同见证台湾青年探索太空的热情。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很重要哈。11点49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有嘉义朋友回报说，在嘉义的来吉村，阿里山乡的来吉村来吉大桥附近发生车祸。台南的麻豆区新生北路551号靠近监理站附近有车祸，还有新区的民生路3号附近的车祸，远警抵达处理。刚刚在台一线的大寮区凤平二路132号附近中线车道，有一只可怜的猫咪一动也不动哈，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通报处理。还有热心朋友回报说，他刚经过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指标大概是182公里左右，有部小货车载运的废弃物品没有把它覆盖好，就沿路散落一些，我们也会通报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当你经过有掉落的地点，还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路况中心。那之前呢，在国道方面，国道3号的南下272到273公里古坑路段的外侧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行经这个路段也要小心注意安全了哈。有时候施工路段沿线可能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那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刚刚呢靠近265到266公里斗六交流道外侧也是有工程进行，目前这几个施工路段都会稍微的影响到车行速度。国道3号北上的376到375公里过了中寮隧道，据报说中内线车道曾经有轮胎皮散落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完毕。那如果说还没有排除，依旧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的话呢，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平安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是蔡依林所唱的《骑士精神》。

再次感谢刚刚是加拿大回报路况，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高铁路口，大中二路高铁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草芽二路339巷10号也有车祸哈，查看一下它的集锦图呢，算是一个小的巷道啊，前后也没有号志灯，就是因为小这个巷道太小了，所以我们在进出巷道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疏忽掉注意安全了。目前要经过前镇区的草芽二路339巷10号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感谢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的南下 238.5 公里，这是刚刚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目前通报处理哈。那现在呢它是掉在中线，车子经过时候如果有稍微的擦撞到或者是碰撞到的话，这个三角锥会移位，当你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南下指标238.5 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是有个三角锥。

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稍早呢，台61线的南下182公里的路段，由于有一部载运废弃物的小货车，它的这些废弃物并没有把它覆盖好照顾好，所以刚才经过时候呢，沿路这边掉一个那边掉一个，也会影响到安全，目前通报处理。还有个施工路段呢，导致车流量非常大，这是在高雄三民区的石泉一路跟自由一路口，由于施工影响之下，周边的交通流量很大，偶尔可能会出现走走停停，也请您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欣赏的歌曲是戴爱玲所唱的《未来式》。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38.5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肩有轮胎，北上 123.6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北上 16.5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 188.7 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肩，继续往南到 210.7 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长局的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到了中午的时刻了哈。你如果说中场可以稍作休息，这中场的休息时间呢，好好的把握一下，放轻松。同时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目前还在车阵当中，或者是遇到了这个塞车，还是出货地点，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像是在高雄的路段，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合体路口发生车祸了，行政区的草衙二路339巷附近有起车祸。在之前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高铁路口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时呢，要经过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32号附近中线车道，有一只可怜的猫咪一动也不动，目前通知处理了哈，都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心。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238.5公里，过了斗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今天我们也是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尽管高雄分台的节目 FM93.1。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因为要施工，所以呢会暂时封闭台88线的西向汇入到五甲系统北上的路段，就是台88线你汇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是暂时封闭的，包括在平面道路的市道188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南华路的入口匝道也是会暂时封闭，所以到时候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确保安全，或许会造成些许的不方便，但是呢，希望你能够配合。由于是夜间施工工程，我们的工程人员比较辛苦，所以呢，提早告诉您，事先规划好自己的改道行驶路线。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2: 慢车慢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新昌广播电台，欢迎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的朋友同时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要经过台南市学甲区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个比较长期施

的工程已经展开了。这是在学甲区的大湾路段南52-1线，由于工程进行关系，所以双向车道都是暂时封闭的，无法通行，必须要改道行驶。往返学甲方向的车辆呢，可以依照现场指挥人员的引导来离开施工路段，或者是改走临近的替代道路，你可以改走台19线还有南52线改道行驶。那它这个施工是从上个礼拜7月15号开始，要持续到10月31号，所以目前要经过这个路段朋友要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同时呢，在阿里山公路的台18线27.7到34.9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的番路乡的路段呢，由于它有施工工程，内侧车道暂时封闭，有单线管制一个措施哈。当朋友们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要特别留心，它施工时间是从上个礼拜一直要持续到8月16号星期天为止。平常利用台18线27.7到34.9公里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情形，它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的。接下来我们欣赏歌曲是早期的一首歌曲，林慧萍所唱的《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林慧萍的一首蛮好听歌曲，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哈。有时候自我的沟通也是相当重要啊。当你觉得生活不顺遂啦，或者工作常卡关的同时，可能就是要反求诸己，看到底自己出了什么的问题，是自己太

吹毛求疵了，还是喜欢钻牛角尖，所以导致生活不顺或者工作不顺利呢？有时候可能比较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自己，好，自己的做法想法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目前草芽人告诉我们说，在刚刚经过民族大众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匝道，是车流拥挤，有定点不动，考验大家耐心了哈。目前你要经过大中民族路的路段，准备要上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匝道，沿线是车流拥挤，速度显得比较缓慢。稍早呢，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芽一路96号附近有起车祸，它的位置比较靠近新芽路口，目前要经过草芽区，草芽一路，就前镇区的草芽一路96号靠近新芽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安全，有车祸。左营区的民族一路靠近荣总路口也有车祸，以及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比秀路口车祸，远景已经抵达现场做处理了。接下来欣赏的是一首应该说是老歌新唱吧，因为有些歌曲蛮经典的，经过了一些编曲啊演唱方式的改变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这种聆听的效果，尤其是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了年轻的音乐的创作者呢，他根据他们的一些风格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编排，会让这首歌曲更有不同的火花出现。在台八线的西向 5.2 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一整捆的电线掉落，通知处理了。台八线西向的 5.2 公里过大寮交流道，两车道中间有一捆的电线掉落。补充一下，左营区的崇德路跟立庄路口，崇德路立庄路口据报发生了交通事故。来回味这首经典歌曲，这是由棋子蛋所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刚听的歌曲是茄子蛋重新改编恰似你的温柔啊，真的蛮好听的。我觉得经得起考验的歌曲啊，是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被大家遗忘啊，所以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说词曲创作者啊，音乐人能够不断的啊，加以这个翻唱，或者说呢加以编曲改编之后呢，可能可以让年轻的孩子也能够听到一些好听比较经典的歌曲。目前在台八八线西向的 1.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路段过大寮交流道，由于车道上面是有掉落一整捆的电线，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经过朋友小心避开，正好它是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中间，行经在台八八线西向的 1.2 公里五甲路段，特别留意过了大寮交流道这里的两车道中间有一整捆的这个电线掉落。那另外是之前台一线的大寮区凤平二路靠近132号附近的中线车道一只猫咪不动，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完毕。也再次谢谢高雄市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目前呢在高雄的左营区崇德路立庄路口发生车祸，还有民族一路靠近华夏路口有事故，稍早前镇区是接近草衙一路96号靠近新亚路口车祸在处理，大寮地区的凤平二路合体路一段也有车祸，在燕巢区的义大路一号靠近义大医院附近的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之前在桥头区的成功北路跟比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好，所以中午时刻天气好热，好，不晓得是不是天气热导致我们比较心浮气躁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目前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车辆比较大的地方也可能会造成交通拥挤，大家都是要小心通过。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非常谢谢陆陆续续有听众朋友回报的路况讯息。其实你的一个及时路况对我们听众朋友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可以事先知道哪个地方有车祸，哪个地方车辆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在目前台十八线的路段58名隧道还有70名隧道有施工工程，沿线出现塞车，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也请您经过车多拥挤的地方要小心注意安全了。

这歌曲是张震岳所唱的《答案》，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哈，好像是中年的大叔的一种心态吧。当我们步入中年之后，以前年轻的一些梦想冲劲啊，都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那有时候沉浸下来呢，想想自己年轻的同时有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把握当下，好好的去完成你的心愿，完成你的梦想，完成你的未来。好，目前呢在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祥和路段，在靠近出口的匝道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报了。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祥和路段出口匝道有散落轮胎皮已经通知处理。台88线快速道路西行的 1.2 公里靠近大寮和五甲道大寮之间的内外线车道中间有一整捆的电线掉落也通知处理，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呢在西向的 1.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由于有一捆的电线掉在路中央，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另外谢谢朋友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一起来关心下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同样的我们要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鼎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 10%， 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金广午间新闻。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上署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

0: 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1: 消署表示，七批不合格油品和一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三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续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消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机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依晨报道。
3: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十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军事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4: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3: 萧光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 10%， 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英颖报道。
5: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6: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政府先生的远见啊，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5: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7: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哦，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数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哦，所以因为未来的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哦，所以台湾的今年经常率10%哦，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5: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三月中东爆发战火，美军部署94架空中加油机，之后一度降到40架，但是从上周以来再度增加。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总统并未完全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毒油争议，消息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息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8: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哦，那同时哈、哦，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哈、哦，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3: 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9: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3: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几分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维尼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30到3:00， 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 ATM、 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10: 这不是台湾首次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5: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陈姓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11: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公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两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12: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比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予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 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三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13: 查获赃款及依托。”

0: 迷之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1: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两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警方盘查男子吸毒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
4: 发现王嫌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武胜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两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3: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五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五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一把、改造金牛座手枪一把、改造子弹一批、空弹壳跟一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施用毒品，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持续的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1公里，桃园前的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297.1公里，下营信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权值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7: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线，主要权值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8: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正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两倍的、三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7: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 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

0: 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薪金超过 4.78 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进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镇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来新报道。
4: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进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镇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曼谷媚南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5%到7%，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6%到7%，投资期满还可领回100%、105%或高达112%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立审认定李进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进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镇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6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咨询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6: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 但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5: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拦阻了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为经理报道。
7: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8: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7: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才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9: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10: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啊离开平台啊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啊这个不明的连结啊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啊，甚至会以啊三方的交易啊啊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啊。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啊已经受理了25件啊，财损是184万元。
9: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10: 网拍的部分啊，能够在有信用的平台啊来做交易啊，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啊不明的连结。
9: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劣质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11: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由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2: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时，后续将依法侦办。
11: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1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14: 先准备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

0: 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速。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1: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英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3: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垃圾，就变成一个枷锁。
3: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5: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这也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3: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间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爱一，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工作计划呢？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对咱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一个地方请小心，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哦。提醒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是有几个施工的路段也是请大家小心，包括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在大林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注意。

不过目前车流是都正常的，不像昨天一度有回堵的情形，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在国一南下 262.4 公里嘉义路段，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修剪作业，有工程车在路上行驶哦。还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也是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 317.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港宽修施工来进行。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南下 265.5 公里古坑路段外侧施工，那建议呢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闪避有三角锥的路段。还有再往南走来到国三南下的 272.6 公里也是在古坑哦，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施工哦。还有国三南下的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北上方向国三北上在中寮隧道一样是这个路段，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沿线也是封闭的，那请大家都可以提前变换车道，而且经过施工的路段务必小心。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的开场歌我请到了这一位，他是白安。

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哦。而且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有接到了一通听众朋友回报路况的电话。我后来想一想有点好笑，因为我本来是接线小姐的模式，就警广您好，很震惊，然后想说专业的来记录一下路况。但我们听众朋友在回报完了之后就说，是 Kiki 吗？我很好笑，我一秒我就对你好。我有时候都觉得做节目的乐趣就是跟你们很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你们都有锁定着节目，然后就觉得好像跟你们很靠近一样。然后感觉那个是 Kiki 吗这句话很像一个钥匙，就是打开了我的开关，一秒变成了隔壁邻居这样。感谢陈先生哦，谢谢你非常热心的提供我们路况资讯。好，也请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先前在台82线西行的1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出口的地方有散落轮胎皮，已经有捡起来了。台82线西行在14公里的地方，祥和交流道路段出口处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排除。不过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在台88西行的14.8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在两线车道之间有黑色塑胶栏掉落。台88西行14.8公里，过万丹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加租椅有黑色的塑胶栏。那另外呢，在台88西行的1.2公里，接近五甲系统，过了大寮之后呢，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一捆电线。台88西行1.2公里，靠近五甲系统，过了大寮，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捆电线哦。这路面上的障碍物，请大家经过的时阵一定爱小心。那要回报路况的话，对，我都会在节目中持续的提醒，0800-0000-0800-0000-123。

这是 Tank 演唱的作品，歌名就叫《懂了》。掌握即时路况，你可以收听景广，让你一秒就懂了目前在就是即时路况方面有什么样要注意的路段，还有有没有什么事故啊或障碍物的消息。那这边呢，也要感谢听众朋友提供的资讯哦。在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93号前，在运动公园附近，那目前呢是有车祸正在处理中。台南市北区伫咧开元路93号前，在运动公园附近，请小心哦，有车祸在处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才刚在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闭幕典礼表演哦。这一位就是巨星马龙。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二零二六。

有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蛙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

0: 歹人疼惜无幸福的人。
1: 听到了这个声音，他是我们的金曲歌王苏明渊，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专辑哦，因为歌声很温暖，而且歌词都是人生还有故事。那其实苏明渊的本业很酷，他是律师，那会写这首歌灵感就是来自他在帮当事人打官司的过程，然后产生的一些感触。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面，通常都是劝和不劝离嘛，所以呢有时候律师就得有一些标签，就是背负着比方

说拆散人家的家庭跟婚姻的胎囊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他也就很无奈。可是呢，他就说因为有看过了很多都是家庭暴力或者是外遇啊，跟有一些破碎不堪的婚姻之后，向律师协助当事人去争取权益，那这样子呢反而是就是一种解脱，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善良的拍档》。好的，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的是，这是施工的资讯哦。那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嘉义市的博爱路桥一直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务必要配合现场的义警还有交管人员指挥，可以提前改道行驶，改走附近的北新路桥还有文化路地下道这些替代道路。麦美吉里哦，嘉义市的博爱路桥一直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是全线封闭。那另外在台南市学甲区大湾段的南52-1线因为进行道路工程施工，所以目前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暂时无法通行。那这施工的期间预计呢会一直进行到10月31号，好有一段时间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是要注意哦，请提早避开这个封闭的路段。台南学甲大湾段的南52-1线因为在进行施工，所以目前呢是暂时无法通行，双向封闭管制。如果说要往返学甲的这个车辆，嘿，我们的朋友呢可以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然后也都有放置指示牌，可以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比方说台19线或者南52线。还有台南市区的车多路段也请大家小心，目前在中西区从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都是车多拥塞哦。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开元路93号的事故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准备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呢再继续的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前受八位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一新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新大桥后往尖石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尖石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3: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2: 横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哦，所以用一杯烈考者，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5: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4: 又把我的
6: 钱。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之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

0: 送无绳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1: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0: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3: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4: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3: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一位是黄美珍，听到了这首歌曲是《小尘埃》。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1。感谢大家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咱继续起应。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喽，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这是我们的午茶时间，空中下午茶。好的，目前呢，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顺的，

先前在台八八西行 14.8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后，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的黑色塑胶栏也已经有排除，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请大家要小心哦。国一南下在 238.5 公里过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 297.1 公里过吉水西桥，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冷气机的外壳。还有国一北上的 335.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好，中间车道呢是有布钩绳掉落。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多，特别是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这种时候就要请你们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在施工的部分，来几个路段也是请大家爱惜仪，包括在国一南下的 262.4 公里嘉义路段，哦，好，有收到了最新汇整进来的哦，这个路况在国一南下 262.4 公里嘉义路段，先前内侧车道在进行花木修剪作业已经有完成了，工程车也撤离，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大林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还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阿哥五国一北上的 317.2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港宽宿施工的进行，以及国三南下的 265.5 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施工，那建议呢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之前也是要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哦。好，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 272.6 公里一样是在古坑，在这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放置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的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底岸隧道口加外侧车道港宽东武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做提醒，因为有施工在进行。那在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路段，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在北上方向外侧车道沿线都是封闭的哦。还是请大家经过了施工的路段都一定要小心，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来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哦，我们都会有专人为你做个记录。嘿，有时候呢我也是那个专人之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合唱，这是来自光良还有曹格这两位唱将。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英语你我他啦，这是警广特别跟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的教学节目哦。还有在单元之后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先前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很可爱的一首歌，这是陈毅还有曾之乔合作的《青梅铁马》，就是比青梅竹马还要感情更深厚，铁打的。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7，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感谢大家哟，把时间留给我，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办公室的，都是开了个网页线上收听。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吗？还有人就跟我说，只要主管走过来的时候，就立刻切换页面，回到 Word 啊，或者是 Excel。好，那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也可以帮我外带哦。那如果说想要通报路况，欢迎你可以利用0800-000-123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先来会诊一下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 335.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中间车道掉落的布钩绳，以及国十东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先前有发生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哦。不过国一南下在238.5 公里过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297.1 公里过了吉水溪桥，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冷气机外壳，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另外呢，是施工的路段，包括国一南下248公里在大林路段，这边呢封闭的是内侧路间，沿线都有放三角锥。那以及国一北上的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也是持续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317.2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一样是有施工进行。好，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65.5 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72.6 公里一样是在古坑，在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施工，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长长的一排，建议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那我们避免快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这样是很危险的哦。好，还有国三南下的378.7 公里在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同样是中寮隧道，那是从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好，那在这边呢也要感谢听众朋友提供的讯息哦，有回报说在台南市永康区迪兰永康家的仁爱街，从三村二街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目前车子多多，平均时速是低于10公里的，等于是走走停停，而且一度还有回堵的状况，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哦。台南市的永康在仁爱街，从三村二街到中正北路这个路段请小心哦，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好，另外呢是在安平区，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511号前面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安平区的永华路二段551号前请小心哦，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

0: 这一首经典西洋歌曲就是木匠兄妹的《拜托邮差先生》。
1: 我直接把它翻译过来，
0: 这首歌要送给每天都会负责送信到这是我们电台这条路线的邮差先生。今天中午我出去收信，他就送了一盒凉糕，说给电台的同事一起分享，因为天气很热，假后凉凉个滴滴。然后我就说哇太感谢了，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他说都可以他会听啊，不知道邮差先生有没有听到
1: 还是说晃点我呢。
0: 好，然后在这边就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心意就可以带给对方，然后那种很温暖还有开心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听的时候也都会不自觉的有一种好像跟着他一起开着计程车在都市里面漫游的 feel。 这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张学友这首歌曲《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司机朋友正在听节目呢？可以自己填空哦。不管你是驾着什么梦，都希望大家可以每天每天都离你的梦更近一点。要再次的提醒，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嘉义市的博爱路桥一直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全线封闭。来划重点哦，全线封闭哦，请配合现场的义警还有交管人员指挥，提前改道行驶附近的北新路桥还有文化路地下道这些替代路线。另外是台南学甲区的大湾段南52-1线，因为进行道路工程施工，所以目前呢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双向封闭管制。好，这也是要用一个 hashtag 双向封闭管制哦，因为会持续的管制到10月31号，所以这一段期间请我们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提前避开这个路段。如果是往返学甲方向，可以配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比如台19线或者是南52线，可以先规划你的行程。好，还有再补充一下，台18线阿里山公路沿线的在58公里龙美细顶风景区之间的明隧道，还有70公里在福山路段的明隧道，这两个地方目前都有进行灾害修复还有边坡保护工程，一直到8月16号为止都会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哦。管制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是采取什么模式呢？就是每施工20分钟会放行一次。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常常都会有驾驶朋友为了要抢一时的之快，一下下安呢闯个红灯，就造成了双向瘫痪的状况，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严格的遵守号志哦。台18线阿里山公路沿线的这个在58公里龙美细顶风景区之间的明隧道，还有70K 在福山路段的明隧道，都是有进行灾害修复跟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在8月16号之前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好，管制时间那采取每施工20分钟会放行一次的模式，提醒大家要配合现场的号志来通过。好，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及时的讯息来插播一下，在台南市永康区，在中正南路跟中华路口

永康的中正南路跟中华路口有发生了两部机车事故哦。那因为碰撞的关系，所以有一位妇人目前是倒地的状况，已经有通知了警方还有救护车前往处理，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

杜德伟把你宠坏。有什么最新的消息都会赶快提供给你们，这也是把你们应该不至于宠坏，但是呢好好照顾你们的一个方式。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市井的区域包括了南投竹山、鹿谷、水里还有信义，以及云林的斗六跟古坑，还有嘉义的竹崎、梅山跟阿里山。以上几个地方那都是在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范围内，目前持续影响时间预计会到下午3:10左右，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开车经过了下雨的路段，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多一点缓冲的空间就是多一分安全。南投的竹山、鹿谷、水里够信义，以及云林的斗六跟古坑，还有嘉义的竹崎、梅山跟阿里山，南宜雄这几个所在爱注意哦。气象署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3:10左右。那至于没有下雨的地方啊，天气呢感受上就是很热啊。气象署也有发布了高温资讯，除了台东县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桃园还有花莲是在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那在台北、新北、台中以南一路到屏东还有台东，都是要小心气温可能也会达到36度以上，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

也有多补充水分哦，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你在路面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发生，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新歌，这是陈怡婷的《红茶》。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警英联防在发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的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续阻止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60万元。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异，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微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5: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4: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6: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万，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置人于死。

0: 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林荣等。
1: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应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以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4: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3: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8: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7: 哦，有哪些课程呀？
8: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 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话的图案融入战袍。
7: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8: 最重要的是 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7: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8: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有没有马路上天天都在塞的路段呢？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抵达民族路购自由路出口前，还有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车多排队哦。请务必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你的耐心。另外，在国一南下的 238.5 公里过斗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 283.2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好，外侧车道呢有大木箱掉落，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请大家小心哦，走国一南下，在 283.2 公里新营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箱掉落哦。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297.1 公里过吉水溪桥，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是有冷气机的外壳，也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至于施工的路段，包括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大林路段，内侧路间都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左边车道施工封闭，以及国一北上的 317.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国三南下的 265.5 公里古坑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然后呢再往南走，国三南下的 272.6 公里古坑路段，那这边呢一样是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外侧车道有施工。好，再追加一个，这是在国三北上方向，一样是中寮隧道，那从隧道的隧道口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请大家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那在这边也持续的提醒，因为气象署在稍早的时候有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针对了南投的竹山、鹿谷、水里跟信义乡，以及云林的斗六市跟古坑，还有嘉义的竹崎、梅山跟阿里山乡，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哦，持续时间会影响到下午的3:10左右，那请大家如果开车有经过了下雨的路段，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6，也感谢你们继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垂留哇。好，那这边呢再补充一下，这是在云林的东势乡，在东南村的东势西路邮局附近有事故发生哦。那还有刚刚我们有提醒，在台南永康的中正南路跟中华路口发生的两部机车碰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也欢迎你回报路况，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不知道你身边或者是自己最近有没有身体健健康康呢？还是挂了病号？因为我身边很多亲朋好友都生病，有人是一般的小感冒，那有人呢是不小心得了流感。

哈啾哈啾。不知道你身边像我刚才提到的，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在公众场合会发现旁边有人咳个不停，或者是狂打喷嚏啊？这是严爵的歌曲，刚才忘了说。那今年夏天就有这种咳不停的状况，然后就是疾管署有说，这是多种呼吸道病毒同时在流行的结果。那包括了像新冠疫情持续升温，门急诊就诊人次已经连续五周都增加，还有部分的患者是除了发烧、喉咙痛之外，也有不少人会出现持续干咳的状况哦。而且除了新冠之外，传统比较常在秋冬盛行的 A 型流感也是在夏天悄悄的发威。然后这是因为夏天嘛，很多的旅游活动多，所以呢人群容易聚集，就导致这个病毒持续的传播，呼吸道比较脆弱的朋友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差就很容易中标。而且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的热，如果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那这样室内外温差过大，或者是在密闭空间，就会很容易让这样的症状持续了好几个礼拜都还好不了。那疾管署也有特别的提醒，如果说你咳嗽已经咳了超过三周的时间，而且可能还有伴随着发烧或者胃刮的，是会胃寒，然后或甚至呢有咳血丝的状况，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呼吸困难或者是胸痛等等的，千千万万不可以只当作一般的感冒来处理，要积极的就医检查。那最近呢包括了新冠还有 A 流还有多种病毒这样流行，再加上

冷气还有过敏双重夹击，所以你才会走到哪边好像都有感冒或者咳嗽啊打喷嚏的人。那也建议大家出入人潮密集的场所，请一定要做好个人卫生，包括戴口罩还有勤洗手，这样才能够避免病毒产生哦。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因为我是一个过敏儿，而且因为我太容易，可能一生病之后就会非常的严重。你们会听到我变成了那个秋凤姐的模式，就是会鼻音很重，而且持续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好不了。所以我最近就是防疫小尖兵，走到哪里都严格消毒。然后虽然对我的同事很不好意思，但是只要有人在那边猛咳，或者是就是说不舒服什么的，我就会赶快提醒，你有戴口罩吗？有去看医生吗？然后酒精喷喷喷。好了，还是希望大家要做好个人卫生动作，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的人，大家一起身体健康好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徐怀钰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也是一首经典作品，徐怀钰的《爱像一场重感冒》这张专辑，诶，我好像家里面有卡带耶，因为当时候徐怀钰可以说是国民小天后，大家都应该要拥有一张。你们有经历学校跳健康操的时代吗？那时候健康操还会播徐怀钰的歌哦。国一南下在283.2公里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掉落的大木箱已经有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一南下283.2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外侧车道掉落的大木箱已经有排除，也谢谢听众朋友哦，感谢你们很热心的提供这个路况消息。还有目前国三竹山这个路段哦，双向都是下大雨的，而且在大概几分钟前吧，就是还好，就是感觉是多云，哎，结果我现在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哇，这个路段噼里啪啦的下起了大雨。好，果然呢，气象署刚才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说您就是在这个路段或者即将要经过的话，请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天雨路滑，保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打开大灯才能够提醒其他用路人你的位置，还有照亮你车前的路。我们准备要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在单元之后等等再继续的 key in 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61.7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3: 依托咪酯以声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3: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故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4: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3: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蓉、徐海。

0: 伦编辑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小美，沿途风景太棒了吧。
2: 嗯，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1: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2: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1: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2: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1: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有紧握方向盘。
2: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1: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2: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1: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3: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如果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有听众朋友分享了刚出国回来，所以呢，目前还在一个休假症候群的状态。所以我播了这首阿妹的《三天三夜》，希望让你赶快恢复活力哦，一点都不会累。好，还有人呢，正在努力的送货当中，加油，帮你打打气。那希望可以在进度超前赶快把包裹都送一送，等一下可以开心的下班。那别忘记哦，在送货的途中也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好，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我是 Kiki， 感谢你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就是有乐趣，当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三的竹山路段，国三竹山路段还是在持续热大雨，而且雨势哦，真的是下到了，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都可以看到车子开过去的水或水花是这样子喷起来的，请务必要小心。还有呢，因为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时间说是到就是现在差不多，对，就在下午的3:10这附近。不过因为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像竹山都还是在下雨，所以包括了刚刚在范围里面的南投鹿谷、水里还有信义乡，以及云林的斗六跟古坑，还有嘉义的竹崎、梅山跟阿里山，还是请大家务必小心。如果说您有到这些地方，那刚好遇到了下雨的路段，都一定要记得开启你的大灯，如果没有开的话，最高是可处新台币6000元的罚锾哦，别跟你的小钱包过不去。好，也要记得下雨的路段就要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拉大你的行车距离，避免急踩刹车，以防车辆失控打滑，遇到了水漂的状况，这样都非常的危险。

另外是国食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继续车多速缓的情形，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哦，有排队的状况，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循序渐进。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一样是走走停停哦，真的大家务必都是要小心。那另外嘉义市的朋友，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再次的提醒大家，嘉义市博爱路桥一直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是全线封闭的哦，请务必要配合现场的义警还有交管人员指挥，或是提前改道，可以行驶邻近的北新路桥还有文化路地下道，这些都是替代路线。那另外在台南的学甲区大湾段南52-1线因为进行施工，所以目前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暂时无法通过。那这个施工预计会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请驾驶朋友也是要提前避开这个路段，规划一下你行车的路线，像往返学甲的车辆就可以配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改走邻近的替代道路，比如台19线或者是南52线，别忘记喽。好，还有再补充，就是在台18线我们阿里山公路沿线，在58K 龙美溪顶风景区之间的明隧道，以及70K 福山路段的明隧道，这两个地方目前都在进行灾害修复跟边坡保护工程，所以一直到8月16号都会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管制时间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每施工20分钟会放行一次。然后要提醒的是，因为常常都会有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想要再快一点点通过就闯了红灯，对这个地方呢，请大家务必要严格的遵守号志来通行哦，避免影响到交通的顺畅。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国食东向9.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箱。

感谢听众朋友芬达的分享，跟我分享了小鹦鹉在玩益智游戏的影片，好聪明哦，而且自己很会找乐子，每次看到都觉得好疗愈哦。最近有那个民众在恒春，就是在那个核三厂的出水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在网络上流传的这个影片，就是有记录了让人家会心一笑也是很疗愈的画面。我那天看到影片就忍不住觉得哎呦也太可爱了吧，就是有超过五只以上的海龟哦，他们集体就聚集在出水口，就是那个出水口的水流会很强劲，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逆流而上要往前游，看起来很像在排队冲浪，所以网友就觉得哎呦也太有趣了吧，大家就很热烈的讨论。那针对这个海龟冲浪的奇景，海生馆的海龟专家就有说，这海龟呢本来就是有逆流而游的行为特性，那为什么会喜欢聚集在出水口呢？这是因为他们要利用强劲的水流来冲他们的甲壳，可以把身上附着的藻类还有寄生虫给冲掉，所以对海龟来说有没有人的尿尿他们就是像这样子在抓痒的概念，就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因为出水口附近啊会带动有一些藻类的生长还有阳光，所以呢就会吸引很多只的海龟前来这边 party time。 然后垦管处有呼吁大家，因为最近暑假嘛，很多人都会到垦丁到海边玩，如果说有在岸边哦看到了这些可爱的鲛客，千千万万哦不要大声的喧哗或者是投掷物品或者是去干扰他们的行动，就在远处静静的观赏就好，看看他们冲浪抓痒，大家一起来守护珍贵的海洋生态资源。为什么会聊到海龟来我本来不是在讲鹦鹉吗？好的，这边也有即时路况请大家小心，就是国石的东向 9.7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大木箱，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哦。另外在云林斗六的民生南路跟六合街口，以及台南市北区的长荣路四段61号前面，阿哥五台南市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在匝道前外侧车道有木板。好，请大家务必都要小心，如果有路况要做个回报，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既然讲到了海龟利用了强劲的水流来抓痒，来听一下831的痒痒。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应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景广记者李一晨台北报道。
1: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正所长说，
5: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进至二月台跳下，攀越至三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4: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

0: 图拖延时间。经原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讯官刘成伟说，
1: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后续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拢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午后雷阵雨来得又快又急，温馨小提醒，遇到大雨行车视线不佳，务必要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曹雅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避开拥塞路段。

如果说台湾有 SHE， 那以香港来讲就是 Twins 了。听到了这一首作品《星光游乐园》，而且当时候他们来台湾发展，还搭配了手机的广告主题曲，所以一度也是声势非常的旺。现在时间下午的3:42，感谢你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国三，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在竹山路段乐大后，那现在呢就是民间也是一样哦，在下大雨的状况，所以如果是走国三的朋友，请记得如果您经过了竹山还有民间这些下雨的路段，都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多一点的安全车距。另外，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持续车流量蛮大的，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的热点哦。还有下方平面道路，赶快洗车子排了长长一排，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车多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变换车道，来影响行车安全。

另外，在国一北上的287.4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全车道都有轮胎皮。国一北上287.4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全线车道拢有轮胎皮哦。以及国十东向9.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外线车道设有大木箱。国十东向9.7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后，有大木箱掉在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都要小心闪避。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北外环道路匝道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木板掉落。而且讲到了北外环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西工区会从7月25号早上9点到7月27号的下午4点。7月25号套炸高点哦，到7月27号为 Able 细点。但这北外环道路第二期新建工程西工区会来封闭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从中央路的路口到周公街口这个路段，盐水溪左岸河堤道路，然后会来封闭中央路路口到周公街口这个路段，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把这个资讯记住哦，提前改道行驶。还有在台南市的新营区迪兰新芽延平路67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好，那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文华路，从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目前就是呈现了一个回堵的情形，平均车速低于10公里，所以是这样走走停停哦，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这样车多的时候，保持耐心，才能够平安出门，平安的回家。也欢迎你可以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做个回报，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也是一首轻快的歌曲，这是 Tomorrow 带来的《朋友出去走走》。等一下会有一位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有什么旅游的东西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听下去就知道喽。

0: 我的这位朋友已经进到主播室了。你会弹吉他吗？
1: 我不会耶。
0: 啊，那怎么办？人家 Tomorrow 说朋友出去走走要弹吉他唱歌，哎，这样才有 feel。
1: 我跟你讲，我是属于、就是别人看到我。自己会看到我旁边散发出的光芒这样子。
0: 什么东西？我要把你赶出主播室。好的，来欢迎我们的新凯。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今天你一样是要帮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旅游资讯，对吗？
1: 算丰富吗？自己讲起来都有点心虚呢，哈。
0: 哎，而且。有听众朋友昨天听了之后就有问说、像我们有提到的蛙文革体验，
1: 对，
0: 如果说原本有买了那个票券、但是他没有退票，他就想说直接带着去参加后面的场次是可以的吗？
1: 基本上呢，之前因为原定于7月11跟12号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他是顺延到8月8号跟8月9号来办理、那如果是7月11号的朋友，他拿着当初7月11号的票券，他可以到8月8号当天直接去参加那个场次、对啊，7月12号的就是参加8月9号这样子、
0: 这样子也是蛮方便的、反正就是带着原本的票券去就对了。
1: 对，只是说不晓得这个文革大家的功力如何啦，不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挖的比较多、后面好像就比较少，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我自己去挖过。
0: 你之前去的时候收获怎么样？
1: 收获非常的少。
0: 难怪我想说奇怪，如果有的话你应该会带来电台煮个什么蛤蟆汤之类的。
1: 对，我挖的真的很少，而且呢、但是我挖到很大颗的。对，
0: 那你一颗抵人家十几颗吗？
1: 有到十几颗吗？那就很可怕了呢。那个你以为是庙会的那个蛤蟆家是不是？
0: 太好笑了。半颗
1: 半颗金这样子。
0: 对对 对好，那所以听众朋友就可以带着你原本购买的票券，然后直接去参加这个摸文革体验哦。
1: 对，
0: 那这样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游程也可以顺路的来安排？
1: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揪团游七购这个活动？
0: 有，可是因为它每一个礼拜好像都有不同的主题。
1: 对，但是也不是说每一个礼拜都有、它那个场次的话总共有四个梯次啦、那第一个 场次呢是7月18号礼拜六已经过了、那接下来还有8月1号8月8号跟8月23号对，
0: 这个最近刚好是暑假，所以很适合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体验、
1: 对，但我们也不晓得到底名额还有没有、所以呢如果想去参加的朋友可能要去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
0: 可以查询一下七股区公所或者是搜寻揪团游七购的活动，应该就会有详细的资讯。
1: 对，但是呢这个是需要付费的、那相关费用因为我们没有商业的广告的问题、所以我们请大家自己去找。
0: 但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像每一个礼拜，就是他的那个活动的主题。
1: 可以，八月一号好像快到了。
0: 对，这个是湿地与盐田探秘之旅悠闲捕梦日。这很有，就是他很有创意，
1: 有谐音梗啊。
0: 对，他是用那个很闲的闲，
1: 对，悠闲的闲，就是就咸的咸啦。
0: 我给他们一个赞，七股区公所赞。
1: 对
0: 啊，那再来还有什么游程？
1: 其实这一接下来的就是八月八号。八月八号的隔天就是八月九号，对不对？八月九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0: 你别再说了，我们就连一桌都没有抢到啊！昨天就有讲那个七宝宴，
1: 没错。
0: 有听众朋友来笑我，他们有抢到
1: 哦，真好！我那是有讲我的空位哈，那你当自费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当参与进来。如果说你有占到位置呢，但是你觉得好像领导不哈侪人去，那你当吼有两三个位置，当搞这个。空位给它释放出来哈。
0: 我跟新凯都蛮瘦的，我们补进去应该可以。
1: 瘦不是自己说了算呢。对啊。
0: 好啊，那像我们这个揪团游七购的话，八月八号，它这个是要去哪边玩？
1: 它这个是在盐城叫做白金蟹

0: 祭湖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呢，好像它每一个场次都是每天在这个，它好像也没有讲到明确的时间呢，哈，活动的时间，
1: 就是大家可以去上去就搜寻一下，都会有详细的，比方说几点集合啊，然后有去哪一些细部的资讯。但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大方向的主题，
0: 对，
1: 这个很好，因为八月八号不知道父亲节要干嘛的话。
0: 可是如果带爸爸去这个太阳底下活动一整天，会不会爸爸也吃不下了，
1: 然后爸爸就生气了？
0: 对，结果爸爸姐是造成爸爸满腹怨屈，满腹的这个不开心的一天，那的母汤啊，那
1: 也不一定啊，因为搞不好有人会像 K 爸一样很喜欢去海边，有没有，然后就是吹吹海风啊，然后看看就是吃一些海鲜鹅堆啊，也是不错啦。
0: 对，但是你刚刚说的是属于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但是如果我们跟着大家走，那导游带着过程当中也不晓得他带我们去哪里，对不对？
1: 所以这个就要上去搜寻一下，看看这个行程景点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喜欢的话就可以安排哦。
0: 但是像 Kiba 最喜欢的就是吃海鲜嘛，
1: 对呀、啊。
0: 记得八月二十三号那一个场次好像就不错
1: 哦，是不是有七股七宝跟虱目鱼无刺分切的秘密？这感觉好像体验完就可以吃。
0: 我觉得是哎、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让我体验，又不让我吃。我会生气
1: 等一下，所以刚才说那个去戏湖会生气的是您本人吧？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到了海边，你好像应该要品尝一些海鲜，对不对？
1: 对，
0: 你总不可能去了，然后入宝山，然后空手而回吧？
1: 这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我怎么样都会带个，比方说，他说虱目鱼无刺分切的秘密，那应该会有，比方说虱目鱼真空包装可以买吧？
0: 一定要，对。
1: 好，总而言之呢，真的有蛮多丰富的行程，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哦。
0: 对，到这个七股区公所相关资讯也查询得到了。
1: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再次的邀请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见见面。是不是我们要去设摊呢？
0: 我们在这个六孔码头前面的广场，在这个礼拜六，这个我们会到现场去推广我们 FM94.7 的活动。那到时候呢，如果有空的朋友有经过我们的摊位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这样子。
1: 对，而且还可以在旁边逛逛社区农渔特产的展售市集哦。
0: 对，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家。
1: 会不会到时候大家想要去跟你见面会，就都看不到你，因为你都在逛市集。
0: 对，有可能。
1: 剩下我们分台长在顾摊。
0: 看到我们分台长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他时常会来我们的节目串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而且我常常都会讲他最近做了些什么，比方说关心我们有没有冷气吹啊，会不会热昏头啊，或是台风的时候就会来说该讲一下台风的资讯。
0: 我觉得他对女生比较好。
1: 真的吗？
0: 对，因为他都没有来关心我会不会太热，他只会说他只来看一下然后他就走了。
1: 还是因为我都哀哀叫，因为我就是一直跟大家讲说怎么办，我一直贴退热贴，什么时候才会有冷气可以吹。
0: 对，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冷气好了。对不对？
1: 对呀、我有跟他们分享一下，
0: 我们的冷气换得更大，而且出风更强。
1: 最近都是新鲜的风
0: 对，空气变好了，
1: 吹起来都心旷神怡，
0: 真的。
1: 好，那我们最后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用它来跟大家说拜拜很适合我，也很适合我们讲这个揪团游气购。
0: 哪一首歌呢？
1: 江蕙的《惜别的海岸》。
0: 哦，惜别的海岸。
1: 丢丢丢。
0: OK。
1: 好啊，大家惜别了后呢，咱就来迎接新凯，要来继续下班乐翻天哦。
0: OK。
1: 好，大家再见。
0: 待会见喽。

0: 险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3: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4: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猿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2: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3: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耶、yeah, ，下班了！
3: 下班了，翻天，
4: 请开得见。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今天天气型玻璃灾哦，中午气象署呢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是豪雨哦，不是大雨特报而已。由于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新北市以及桃园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地区啊、苗栗还有中南部。东部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更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发生。刚才呢，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呢 ，Kiki 跟我提到说，哎，其实，在竹山附近已经下起大雨了。如果您现在行驶路段已经有下雨，或者是天色比较昏暗的话，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武林特路控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提醒大家哦，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如果遇到下雨天，拉长跟车距离也是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马上大家继续来到三天。今天的第一条歌曲，我们听台语歌，歌名叫做《欧巴恰恰》，歌手是王彩华。

0: 行到路口，车辆爱减速慢行。看到行人要过马路，一定爱主动来停让，唔通抢紧，唔通变先。礼让行人是安全的第一步，较慢的，大家拢较安心。
1: 有的驾驶看到行人，油门加油吹落去，安尼真危险。人唔是路障，是要过马路的人。看到行人，停一下，等一下，安全就加分。大家互相体谅，路才会顺。
2: 行人过马路，嘛爱专心行，唔通露手机啊！加鼓励和别人开讲，车礼让人，人嘛爱配合，紧行几步，安全过马路。你让我，我告你，平安下一到。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是下午的4:12。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首先看到的是国道1号在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荣到高雄建国，以及高科网路竹车流量都有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从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1号的云林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下营系统跟台南系统，以及到仁德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据报呢，国一北上347公里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连接车好像泡沫停放在这里，有闪双黄灯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留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台86东西向往东方向，就

0: 是往关庙这里哦，13.6公里，13.6到14公里之间过大潭交流道。朋友说呢，这里有狗狗在活动，招来招去哦。伫个台北86线，台北86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13.6到14公里之间过大潭交流道，较高啊，招来招去哦，哈，大家注意一下。目前哦，这个气象署发布这个大雷雨的这个通知啦。在这个4:50之前，在台南市的南化，吼、哦，要注意可能会落大雨。也够有南投、云林吼，也够有挖一挂山区的部分，拢有可能会出这个大雨啦。所以大家开车过程当中，拄到天气无介好，或者是讲拄啊好在落雨的路段，速度唔通伤过紧，对车嘛唔通对了伤过紧，拍开咱的车头灯，和所有用路人拢知咱伫啥物所在，快保大家行车平安。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蓝色啤酒海。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在台南端上来往新竹，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车流量相当的大。第二国的背河翁当台南起来翁新竹，就是翁这个新竹庄啊。这个路段车非常的多，速度较慢淡薄啊，平均在40至60公里。我现在看了一下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哦，刚才原本说呢是在竹山路段好像有下雨的状况，竹山民间还有来到南投服务区，到南投，南投往中心，中心到中心系统，中心系统到草屯，草屯到雾峰，雾峰到中投，还有到乌日，我刚这样沿路看起来都有局部下雨的情形，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些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对这个民间到这个乌日，从民间到乌日啦，吼，这沿途拢有一挂落雨的情形，所以咱啊拄着落雨天，一定爱开车，爱特别注意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47公里冈山地磅的辅助车道，连结车好像抛锚停放在这里，有闪灯提醒大家，也提醒大家齁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先前在台八六往东方向12.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我们谢谢辖区已经帮忙移走了齁，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了。

嘉里区，台南市嘉里区，在嘉里奇美医院的前面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请多加留意。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平均呢不到10公里。另外呢，在安南区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安南区的安吉路三段608号的附近，请大家留意。再来的话呢，是北区，北区的大武街431巷10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来，有路况呢，继续来继续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栋梁的歌曲，歌名叫做《诚如此刻》。

0: 常玉，你的杀猪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真是让我越看越着迷。
1: 可是侯爷，接下来我打算带杀猪小队去参加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自办职前训练课程，提升大家的竞争力。
0: 哦，有哪些课程呀？
1: 很多元呢，你看你看，有广告设计、AI 创意织品应用、室内设计、工程及地级测量等17门课程。我想报名这个 AI 创意织品应用，把脏花的图案融入战袍。
0: 哇，我也可以上室内设计课，把西故乡老家的房子重新翻修一下。
1: 最重要的是，自办职前训练的费用由政府补助，学技能无负担。
0: 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来吃颗陈皮糖，我们赶快去报名吧。
1: 好哦。
2: 技能在手，未来看我，云嘉南分署自办职前训练热烈报名中，政府补助零负担，学技术不用钱，而且课程选择多元。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搜寻云嘉南分署职前训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老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4: 那是有接到这个任何你感觉真有疑问的电话吼，或者是跟你通知讲，不管是警察也好，讲你有物件落地一下，或者是讲伊需要跟你保管你的财务吼，100%拢是诈骗的这个手法。你不管接到任何的通知，不管是寄物件给你，或者是讲吼你买物件。跟你通知客服说你怎么怎么或者是说有人打电话问说你敢知道我是谁，这都是诈骗，你可以跟他说你就是诈骗，不要再打电话来，电话给他挂掉，他就不再打来了。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一下说他是不是真的我们要找的人，你可以跟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下这个确认的动作。时间来到下午的4:29，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先前在国道10号往东方向，据报9.7公里仁武交流道的

外线车道有一个大木箱哦。那其实呢，在接到这个路况的时候呢，新凯其实是在这个电话的旁边的，所以我有听到我们路况中心的人员说，这个路况我们会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同时呢，有好几通电话同时间的出现，但是呢，居然这个大木箱不见了。好，这个我们公务段来到现场，发现说，这个地方没有木箱，但我在想，是不是掉木箱的人发现自己的木箱掉在国道上面，自己去把它处理掉了哈？那其实这是蛮危险的，所以说提醒大家有载运任何物品，一定要确认你的物品是牢固的，或者是有覆盖完整的，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让它有机会掉下来。接下来迎接下午4:30来关心今天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营密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的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着急上下车、站稳扶好手以及下车要确认来车等事情。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4: 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5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3: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

0: 突然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失方向。
1: 因为我真正出今日骑无伊啊，安尼一直骑，啊，即马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正甲你讲啥路，你嘛听无啊？哦。你若袂啊，你唔好卖乌白骑啦，你安这恐怖呢？
0: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她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2: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她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0: 家属看到七十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
4: 好，谢谢。
3: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新凯的心是心情很好的心，凯是凯旋归来的凯。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接近高雄九如出口，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国道一号路南365公里，挖这个高雄九如出口，中线都有东西落在路面顶，现在通知处理，经过请你注意。

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上面呢有几个路段要特别留意，尤其呢是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是不到30公里的辛苦路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车流变多的路段，尤其是顶金往高雄建国路，这里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的国一北上，这里是大湾往永康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接下来看到平面道路，我们看到的是台南市的柳营区，刚才有提到在柳营奇美医院的前面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柳营区的这里叫做义士路，义是义气的义，士气的士，义士路三段

121号的前面，刚好是在一个五分车泰康有机农场的前面，这里有交通事故哦。好，另外呢，看到的是麻豆区新中路55巷22号的前面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南市的北区开元路台南车站往中华路往北方向，这里沿线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再来是安南区南侧合体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平均不到20公里。再来看到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落在10到20公里之间。好，最后呢，看到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途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的辛苦路段。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不论您在哪里开车，务必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平面道路开车的朋友，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告。

这首歌叫做《不甘平凡》。要来提醒大家，我刚才收到了气象署的这个大雨通知哦。因为呢，我的所在地也就是在麻豆地区，当然在附近哦，像是山上啊，或者是善化，或者是关田、龙田这里哦，因为都是涵盖在这一波的通知范围当中，提醒您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不论您行驶在平面道路，或者是快速道路，甚至呢是在国道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这一波的大雷雨的这个讯息呢，警戒的时间到傍晚的6:40，也就是呢在傍晚6:40之前，不论您在哪里开车，只要遇到下大雨的话呢，记得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如果呢雨势真的有比较大，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也请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待雨势间歇，或者是您比较能够掌握的情况之下，我们再继续开车上路。最主要的，希望大家都开车平安。时间来到下午的4:50，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如果有的话呢，记得拨打0800000123。目前在国道3号从竹山一路往北，一路到了乌日，沿途都有下大雨的状况。好，记得打开车前大灯了。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来，接下来来听歌曲了。这首歌呢，是郭耀仁的《心肝宝贝》。

听着歌曲《郭耀仁心肝宝贝》，国道一号上北347公里冈山地方，这个辅助车道连接车公底下过路的情形已经排除啊。另外，国道一号落南365.1公里，我这个高雄九如的出口车，外线道落地路面顶的物件嘛扣走啊，非常感谢咱公务端的协助。有任何路况需要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一旦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歌曲过后呢，要来迎接傍晚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明天。
1: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拖板车跟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南下 199.4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 94.8 公里在新竹 A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太好了，准备下班，
3: 快点快点，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那先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哦，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傍晚的6:40之前，请大家注意可能

在南部地区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另外呢，有警戒区域的这个部分呢，先提醒大家，云林的古坑、嘉义县的中埔、竹崎、梅山、番路跟阿里山乡也都是在这波大雷雨的及时警戒区域之内。另外南投的竹山也是这个警戒的区域范围，请大家留意了。刚才呢，在歌曲过程当中，我去看了一下外面天气呢，其实天色已经黑一半齁，基本上这里待会我在想也会下大雨，所以说不论您在哪里开车，因为雨会飘嘛齁，云会飘，所以说呢，不代表说刚才没有念到的地方不会下雨，也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遇到下雨路段呢，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下雨天呢，这个天雨路滑的，也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仁武往顶金也因为顶金往左营车多的关系，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道1号的永康往大湾，大湾往永康，双向车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从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从瑞隆一路来到高雄建国，也都是车流开始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相当的重要。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重要，需要大家来继续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

0: 什么？你说。
1: 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38.4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头。有朋友说呢，如果不小心碾到呢，是蛮危险的一件事哦。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请注意，指标呢338.4过路竹，这里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小心避开，不要压到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咯。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时间是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雅音，雅音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采访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8.3 公里哦，也就在接近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哦。现在呢，在辅助车道，也就是最外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控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查看处理当中了。不过仍然请交通小心通过事故地点。而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哦，从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大湾交流道之间。还有南下哦，从陆竹交流道过后呢，一路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前呢，六龙出口前，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在永康交流道附近以及高科交流道附近哦，更是行车的瓶颈点，平均车速呢，有时候会降至40-50公里左右哦，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呢，北上的高科路段呢，还有北上的大湾路段，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还有西行呢，则是在刚刚过了仁武交流道后，一路到左营端呢，也都是车多拥挤，车速缓慢的。那提醒驾朋们哦，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3号林谷坑到平路林边呢，则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可以放心通过。那最后呢，还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1号预计在7月21到7月23号，也就从今天到礼拜四哦，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7月21号到7月23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10号则是预计在7月24号哦，也就是在礼拜五晚上9点，要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24号晚上9点的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驾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音，拜拜，
1: 拜拜。
2: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河滩，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消防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消防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局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来收听五点半南台湾新闻。
1: 有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40小时高效率夜访波兰，行程将聚焦人工智慧、智慧制造等领域，拼经济外交，促进台波产业合作。台南市长黄伟哲携市府团队跟台南企业代表前往波兰波美拉尼亚省，展开当地40小时的商务访问，以有限时间发挥最大效益。他说：“
4: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有许多贵宾，包括他们投资贸易局，还有包括他们的业者，还有我们台商的业者，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交流能够有非常正向对于台湾、对于台南、对于波兰、对于格兰斯克格丁尼亚，好，以及。”跟美林一样，我们都能有进一步的联系，加强经济合作，以及加强物产交流，更加强人员之间的城市之间的友谊。
3: 市长指出，此行以商务交流为主轴，邀集了多家企业共同参与，市府将持续扮演企业最佳后盾，期盼协助台南企业跟波兰建立实质合作连结，为双方创造更多投资合作跟技术交流机会。行程聚焦人工智慧、智慧制造等领域，并拜会当地政府机关、经济特区、科技园区跟企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置 AI 防诈平台展功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成功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将近3万的金钱。
5: 哦，所以用一杯烈烤折啊，你要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6: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3: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声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一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7: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3: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错过站竟然直接跨越轨道转车，65岁的古姓男子跳下了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把他拉上月台，没有酿成意外，铁路警察将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8: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9: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2月台跳下，攀越至3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2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8: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不是龙舟，也不是游艇，而是天马行空的创意船筏即将大集合。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4届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0: 高雄加油！
11: 创意造筏，
12: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

时间是下午的5:29，待会呢在5:30一起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啊，接着请大家继续。

0: 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助，希望鼓励更多的学生、社团以及民众加入。今年更全面升级为创意 2.0， 鼓励参赛者跳脱传统的竹筏、塑胶桶框架，以更多元的材质、大胆造型打造独一无二的船筏，在速度与创意之间一较高下。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1: 那这个职人组这个他要送相关的这个企划要可行性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展现他的创意真的是可以实践。那另外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0: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筏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2: 2026高雄创意造筏，
3: 等你来报名。
0: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关怀屏东弱势家庭，某慈善基金会捐赠了285万的物资，要给屏东县政府幸福物资银行，让弱势家庭在需要的时刻可以获得及时的协助。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幸福物资银行主要是提供屏东县境内的弱势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民众提供营养补给与照护用品等资源。目前全屏东县有26个据点，但物资银行大都是靠慈善团体的爱心捐赠。这一次有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高单价的物资，屏东县副县长黄国荣十分感谢基金会的送暖行动。
6: 我想物资银行的捐赠不只是说这个物资是在整个急难的救助，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家庭这样来去做一个提供，甚至在6.24、6.25水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运送，把我们的物资紧急运送到遭受这个水灾部落里面去，让民众呢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在整个温饱上面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5: 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这些物资不仅可以满足高龄者以及长期照护家庭的营养照护需求，也能够减轻家中有幼儿还有经济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116年全国运动会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跟发表主视觉，县长朱春密表示，屏东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玲的报道。
5: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万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十年之内办理三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7: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5: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关心新闻，也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路况。我们请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先生来分析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
9: 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早晨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为晴时多云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白天高温约36到37度。明天南部地区早晨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白天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2到35度。

0: 为降雨时感觉有些闷热，靠近山区可能有36度以上高温，出门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和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佳宇预报员。南部仍然会是个高温偶尔有雨的天气，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下午的5:40，警广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是下午的5:42，我们把现场拉回警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先提醒您，在台86往东方向11公里处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匝道口有散落物，现在通知处理。先前在国一北上358.3接近男子交流道辅助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碰撞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台86往东方向11公里处，就在大潭交流道的路段匝道口有散落物，经过小心避开。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平均测行速度呢降到了5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鹿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到顶金，平均测行速度也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都不到40公里。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跟后天这两天，午后山区持续要留意，可能会有大雨情形。另外呢，预测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系统将在24号前后有机会增强为热带低压，也不排除发展成为今年第12号的台风。如果呢它真的生成了，它的名字就会叫做红霞。那24号开始呢，外围这个水汽呢即将移入，那也会让雨区呢扩大。明天一直到23号这段期间，天气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以及其他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各地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说呢在菲律宾这个海面上所形成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如果真的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名字叫做红霞的话，预测呢它的路径将朝这个广东来移动。

动，看起来是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的。好，除了关心天气之外呢，也希望大家注意开车的行车安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平均只有30公里，新竹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状况如果是不佳的情况之下呢，天色会比较昏暗，也有可能会遇到下雨，天雨路滑，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适当拉长跟车距离，同时也要打开车前大灯，照亮你的行车动线。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 K 秀橄榄道三缸，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安定11-29号，这里呢接近茄东小屋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呢，安南区的南新国小就在安南区工学路5段627号的前面，刚刚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车多路段在永康的中正南路中正正南3路到正南1街，沿途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

再来看到永康区的竹林街，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沿线，平均大概只有5公里，也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再来是永康区的国道一号永康北上的出口啊，往永康的方向，这里呢平均不到20公里。不论在哪里哦，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因为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间点，请大家注意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当然，如果遇到车多，就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同时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有些路段在下大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啊，有路况也要记得播报给警广知道哦，来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是徐伟翔，歌名叫做《没开成的花》。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这不足可以。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布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条件，一定要平安回去厝。
1: 下班喽，翻天！
2: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据报呢13.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路间呢有一辆抛锚车停放，有闪灯提醒大家，但是没有摆放后方的警示标志，人员是下车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地点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指标13.7公里，新化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人员下车，请大家留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21.4公里，就在柳营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三号上北321.4公里，在这个柳营交流道进前，内线道有物件落在路面顶，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也是车多多。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陆竹到高科已经车行速度呢提升到了80公里以上，哇，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个车行速度算是不错了哈，大家继续来加油。那这边再次补充一下哦，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呢只有5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在下雨哦，我来看一下这是哪里呢？

好，原本呢，我刚看了一下，从这个竹山一路来到乌日。哦，沿途有下雨的情形，现在状况都解除了，哦，雨势呢都已经缓下来，哦，这个状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路面上还有一些湿滑，还是要留意这个速度不要过快了。国道三号从这个古坑系统、水上系统一路南下，关田系统、新华系统到了燕巢系统，都是南北向顺畅好通行的。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有路况也要报警广，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武林河路况需要报警，0800000123。

0: close to 雷楼 C，
1: 拔起傲骨中原，望着江风云，力拔山。

0: 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中西区的开山路与府前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喽。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2: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3: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0: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2: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3: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0: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2: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3: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0: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

0: 租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1: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
2: 交通安全，大家一起来守护。
0: 高龄换照早准备，平安驾驶一路顺。
2: 关心自己，守护他人，安全驾驶最重要。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林依晨恶作剧。国道三号北上361.2公里关庙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有蛮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提供这个讯息，非常的感谢，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了。在这个国道三号上北361.2公里，或者是说在这个361.5公里这里说这个内线道有东西落在路面上，现在通知处理了，经过请你注意。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在13.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有听众朋友说呢，路肩抛锚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示标志，但是呢离车身太过接近，在这个尖峰的上下班的时段呢非常的

危险，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哦，我想透过节目跟大家来做个分享跟呼吁一下。其实呢，警方如果接到了银行的柜员通知，有人可能被疑似诈骗的情势，都会立即的前往这个银行或者是农会来这个柜台劝阻这个民众呢，不要被骗，甚至呢会把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跟这个民众来做分享。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的被诈骗的人，其实他真的很坚信，他遇到的不是诈骗，而是能带他，可能可以发大财的财神爷。所以呢，他会不顾这个远景的劝阻，一而再，再而三的会觉得警方就是在刁难他，觉得警方就是在阻止他们发大财。没想到我今天看到的这一则新闻内容呢，就是呢一对七十几岁的老夫人，透过去银行来领钱的同时，警方到场来处理跟阻止他们，因为呢他们的口径非常的一致。那相信呢，在这个警方跟银行人员在评估或者是说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发现这对老夫妻肯定是被诈骗集团给洗脑了。在当下劝阻的时候呢，一再的觉得警方在找他们的麻烦，甚至呢最后还跟警方来生气。好，那最后虽然没有领到这个钱，但是呢在警方离开之后的没多久，这两对夫妻又去领钱了。可能诈骗集团又给了新的话术，这一次他们真的把钱给领走，并且交给了对方。在投资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想要把他们的赚的钱把它赎回，没想到警方对这个诈骗集团就告诉他们必须要持续的来投入，才能够把原本所赚的钱领回去。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可能被骗了。最后呢，他们找到警方来寻求协助，但是大家想想看，这笔钱要得回来吗？两个月的时间，当警方跟这个行员在现场再三的劝阻，再三的提醒他这是属于诈骗的手法，但是呢老人家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挡我的财路呢？有人有一句这个台语这样讲吼，叫做人看什么人看不爱行啊，鬼看口口中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啦齁。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能我在想大多数的老人家齁，可能就是因为比较少接触到类似诈骗集团这些相关的防诈骗的讯息，所以我们要再次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回家之后跟家里的长辈好好的聊一聊，分享一些可能目前在现实生活中会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那如果说呢你也不知道有哪些的诈骗的案例，你可以到这个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也或者是打诈仪表板下面去看一些相关的案例，同时也跟家人一起来分享。我们也希望说呢，透过家人的分享，让家里的这些长辈也好，或者是您本身都能够知道目前诈骗的相关的讯息，大大的提升自己防诈的意识，能够杜绝被诈骗的机会。赚钱很辛苦，对不对？不要让自己的积蓄一下子就被骗走了。我要把刚才所分享的这一则故事呢做最后的结尾，因为呢这对七十几岁的老人家虽然当下他们是要领100多万就是要交给诈骗集团来进行投资，最后大家知道吗，他们居然被警方挡下来的当下，他们是要提领120万，最后

被骗了282万，所以说骗的更多了。这可能是他们未来养老的最后的养老金，人生失去了最后的金元，我在想应该会非常的

然我相信大多数的人一旦有警觉心还不够，还要跟家人来做分享，一起来对反诈的意识来做提高，降低被诈骗的机会。好，今天节目呢来到了晚上的6:25，节目即将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6:30过后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又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我们就先来约定明天下午四点钟的下班乐翻天，我们空中再见了。那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挑选了一首阿牛的歌，歌名叫做《桂花香》，那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明天下午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天新闻。
1: 治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研制隐匿最高罚3000万。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隐匿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跟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有陈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并请书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散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3: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的公私立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职员工与学生，目前教育局也会针对各学层设置专责咨询窗口，协助各校顺利推动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求偿金额除另外有财产损害证明外，统一定为12万元，精神抚慰金统一定为20万元，相关资料将由受影响学校统一会诊后送件。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的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的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英妮的报道。
5: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6: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增广，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5: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6: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5: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居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的上限，未经许可采居

0: 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怡晨的报道。
1: 土石采取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2: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1: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3: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地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1: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盈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四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前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上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5: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离信系统商1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4: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6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6: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6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7: 第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原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6: 第6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30到3:00，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1: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0: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怡工、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怡工完成9.8%。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4: 虽然我是不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5: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4: 对，下个月满30岁。
5: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3: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利怒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6: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2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一公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的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一周后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如果出现八大症状，务必要尽速就医。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血、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能够突破 10%， AI 的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吴怡妮的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5: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政府先生的远见啊，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4: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6: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哦，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哦，所以因为未来的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哦，所以哦，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哦，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4: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酒后挥刀砍死前妻，子女目睹造成不可抹灭的创伤，经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认识用法及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黄俊伟的报道。
7: 凶杀案发生在113年11月，李姓男子虽然和蔡姓妇人离婚，但仍住在妇人名下住处。他在酒后看见前妻的男友出现而心生不满，取菜刀朝被害人挥砍，妇人最终因18道穿刺及切割伤导致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合议庭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驳回被告上诉。
8: 被告因犯杀人罪，经彰化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认原审认事用法并无不当，量刑一时投诉。被告上诉一直指称原判决量刑事项有误，刑度裁量不当，唯无理由，应予驳回。
7: 根据检警调查，李姓男子经常酒后施暴，妇人因此申请保护令，但为了要照顾中风的老母亲而回到住处不

0: 性遭遇伤害，九岁的小孩目睹过程，身心严重受创，曾经表示希望父亲判死刑。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保卫台风重创苗栗十二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的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到台风的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响通。陈怡玲的报道。
2: 八位台风重创苗六十二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 5.2 公里及 6.2 公里处是做免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及弯曲值。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3: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2: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金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作地面及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是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的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的罚锾。刘威的报道。
4: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5: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4: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政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暑假前往宜花东的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潮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的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杨欣的报道。
6: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7: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6: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号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李晨的报道。
8: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

0: 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
1: 我们希望用十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六项的职类，在这个十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0: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116年全国运动会将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以及发表主视觉，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林的报道。
3: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万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十年之内办理三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4: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3: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四届高雄创意造法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加油，
6: 创意造法。
7: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4000元的补助，希望鼓励更多的学生、社团以及民众加入。今年更全面升级为创意 2.0， 鼓励参赛者跳脱传统的竹筏、塑胶桶框架，以更多元的材质、大胆造型打造独一无二的船筏，在速度与创意之间一较高下。高雄市政府运发局局长侯尊尧说，
8: 那这个职人组这个他要送相关的这个企划要可行性高，所以到时候才能够展现他的创意真的是可以实践。那另外还有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7: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法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5: 2026高雄创意造法，
9: 等你来报名。
7: 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及南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2: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万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3: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1: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后真的

0: 那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晚上7点08分，乐咖事务所正式营业了哈，那就可以当成是所长杨淳我呢，来陪你从晚上7点到10点钟3个小时，在国道上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也包含了晚上有什么样施工要进行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雅莹你好，晚安哦。
1: 大家晚安，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晚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以及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等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还是要提供给各位驾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7月21号到7月23号，礼拜二到礼拜四，也就是从今天到礼拜四哦，这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的客厅早上6点钟，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在7月21号到7月23号，连续3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那么另外呢，国道10号则是预计在7月24号哦，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7月24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我们的雅音

0: 点忘记了。好了，谢谢雅音，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我刚刚顿时间想说，哎，到底是谁？哦，是雅音哦，谢谢雅音帮大家会诊，以及呢提供给大家施工的预告。那目前有接获到说，有个行人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一号，哎，在国一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个行人误闯，指标呢是在 342.4 公里哦，帮我们注意一下，有行人走在这个国道上面哦。我刚刚就突然看到这个行人误闯，我想说有点不太可思议，然后就突然忘记说雅音是谁了。雅音拍谁拍谁齁。好啦，帮我注意一下，如果你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同时，他是走在外线车道诶，还是他走在路间？刚听众是说在外线车道有行人误闯。而另外刚刚稍早有个小货车抛锚了，在台八八的东向 6.2 公里，也就是靠近到大寮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的路肩，或者是呢这个减速车道这里，同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还有一台小货车抛锚在这里呢？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可以放心通过，但如果有任何讯息要更新给我们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了。好，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安路跟德仁路的交叉路口，刚是稍早在这个几分钟之前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如果同样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了。那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一些掉落物也好，还是说呢有什么样的道路情况是会危及到各位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那也感谢您呢收听，不管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今天第一首歌来一起跟着宇宙人去跑步了。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可少哦。

刚刚提到说有行人误闯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 342.4 公里，待会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特别留意行人是不是误闯在外侧车道，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还有路况再麻烦你来进行更新 0800-000-1235。

在今晚呢，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待会呢也跟着时间，从晚上七点跑到十点的话，由杨纯在空中继续呢服务你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今天想要跟你透过历史上的今天哦，回味一下在西元前776年的一个历史。当时候呢，古希腊把人的这个相关运动，还有呢像是祭神跟和平结合了，变成是一个人类史上第一次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我想说，哎呀，还蛮特别的，要不要去查询一下，究竟在第一次的奥运上面呢，有比赛什么样的项目？我查了一下，发现说呢，其实在西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奥运，比赛啊，只有一天，没有像现在可能拉了那么长哦，而且呢，全程只有那么一个项目。刚会特别播了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应该都可以知道跟什么样的运动项是有关系了。它其实整个全程呢只有一个项目叫做短跑比赛，而且距离大概是192公尺，也就是呢体育场的一个长度。而且据说当时候夺得历史上第一位的奥运冠军是一位厨师哦，他获得的奖励不是金牌，而是一顶象征至高荣誉的一个好像是野橄榄枝的花环。然后再继续查下去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冷知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神奇的。你知道在奥运当中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殿堂嘛，但是就在那么第一届的奥运，其实呢可以看到说当时候尤其是男生的运动员，为了展现出他们完美的肌肉线条，或者是他们象征纯洁的一种精神，他们说呢他们是不能够穿衣服的，就是全部都是赤裸的身体来参赛，而且在比赛之前他要涂满全身一层厚厚的橄榄油，据说当然是除了防晒作用啦，也是让这个身体在阳光下呢是可以闪闪发亮的耶。

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性的参赛者他不能够穿衣服的关系，所以女人是不能参赛。那当然这跟男生的跟女生的这个相关男女平等在当时候当然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平等嘛。所以他说女人不能参赛，甚至连当观众都不行。不过虽然说女生不能够参加这样子的奥运盛会，不过据说他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一个体育盛事，叫做赫拉节。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每次在今天这个第一个单元今天什么事，除了带你浏览一下每一天可能在这世界上面是什么样特殊的纪念日也好，或者是有什么样发生的事情，像今天带你回味一下在这个西元前776年之前这边地方也正是古希腊举办了第一次的奥林匹克，就是奥运运动会。

非常流畅而且非常流行的编曲，让你听不出来说原来这是客语歌曲哦。难怪呢在今年他获得了金曲奖的肯定，这是来自呢客语歌手

描述了师生恋的压抑以及挣扎跟遗憾。所以你知道吗，讲到师生恋，尤其在那个保守的年代，真的一出炉就引爆了整个社会的讨论，也让琼瑶这两个字真的是一战成名呢。更酷的是，窗外后来改编成了电影，不仅在日本、香港、台湾轰动一时，还意外挖掘到了当时候年仅19岁的林青霞。哇，真的让她一眼之后呢，一举成为了红遍全亚洲的超级巨星。说到窗外，也来听听这一首主题曲，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

0: 听到是来自蔡依芹所演唱的《你的眼神》，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景广新闻，我们待会见。
1: 景广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2: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

0: 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高风险场域。
1: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都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疫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呢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0: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两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一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4: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啊，那有一位员工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由厂方已经我们现场的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3: 火势在下午4:41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七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林梦平报道。
5: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1:1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6: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5: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

0: 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1: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0: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2: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每个用路人使用道路的权利与义务，不论是人或车，任何人在道路上行驶都有注意路况与礼让其他用路人的责任与义务。
4: 所有的用路人都遵守交通规定，并尊重他人的路权，就是顺畅交通的最佳方法。车辆不能侵占，也不能行驶在人行专用道。在行人使用穿越道时，即拥有路权。其他汽机车也必须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5: 另外，桥梁、隧道、圆环、障碍物对面、铁路平交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快车道等处不得临时停车。在交叉路口、公共汽车交互站10公尺内、消防栓、消防车出入口5公尺内不得临时停车。还有，设有禁止临时停标志、标线处所也不得临时停车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你收听 FM93.1 高雄分台，也收听 FM94.7 台南分台，目前来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杨纯从7点钟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哦。那刚已经接获到相关的排除状况，除了呢在稍早国道8号东向靠近到新化系统这地方有一台跑锚车，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南部地区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多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让南部地区目前的车流状况呢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那如果你有说你有看到什么样的路况消息，同样要补充。像现在的话，刚刚有接获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高雄冈山区的清水路桥上面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更多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星期四，这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同时间到时呢，也无法从台88的西向过凤山，只能先下凤山改走平面。甚至平面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188市道下方这边也无法。

0: 来会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哦，同样也是会施工封闭的。那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之外，也要跟你预告一下，来到了这个时间点星期二，今天要来播出的是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 哦，在晚上八点钟一样邀请到变装皇后来跟你分享变装皇后的艺术以及她的个人故事给你了。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啦，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不过在进行娱乐最前线之前的话，来看一下在高雄的永安区，这里在保安路十二巷口，据说是有垃圾车呢故障在这里了，而且地面上呢有蛮多油渍的，请帮我们小心的通过这里哦。有没有在高雄永安区的朋友留意一下个垃圾车故障在保安路十二巷口这边，地板呢刚好也有油累累油渍哦，小心经过这个路段。首先为你关注到第一则娱乐消息，是来看到是周董周杰伦为他小女儿所写的一首新歌，叫做《女儿殿下》。哇，这 MV 不得了，在 YouTube 上面的点击率已经狂飙到了1100万次了，很厉害耶，周董。然后不过很多网友呢，其实在看到这 MV 里面出现阿 Ken 嘛，这画面跟他的女儿超萌的互动，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喜欢阿 Ken 的，而且甚至周董夫妻俩也带着小女儿有飞往到了丹麦去玩，然后一起旅游的阿 Ken 也拍下了周董夫妇牵着小女儿的温馨背影照片，很多歌迷看了之后就直呼这画面真的太美太幸福了吧。不过说到这一次丹麦行程，周董除了呢让自己好好放假之外，也顺便去找他心爱的古董物件，这让阿 Ken 大赞说，其实每次只要跟周董出去去国外也好，还是说平常，真的能够感受到呢周先生他的品味真的很不错，所以他也喜欢把他这样自己的生活也好品味也好写进他的歌里面，或者是呢呈现在他的 MV 当中。来为你送上了来自周董写给他女儿这首《女儿殿下》。
1: 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董，哇，这很可爱的声音是来自周董的小女儿哦。晚上7:47，那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有路况就来通知一下我们咯。再来分享到是来自南韩的女子团体 IDOL， 也是 IDOL 哦，当中成员来自台湾的舒华，这一次呢跨界到电影圈的一个状态呢还蛮不错的，因为有传出一个好消息，由金马最佳新导演阮凤仪所指导，叶舒华呢首度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幸福快乐的日子》，入选了第51届的多伦多影展特别放映单元。哇，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耀诶。舒华也直呼说，真的简直不敢相信能够跟这么棒的团队走向了国际，是非常非常荣幸的。而舒华她在片中饰演了一个很天真活泼的妹妹，更集结了像包含了金马影后杨贵妹还有高杰他们两个人饰演她的父母亲。那这部电影的话预计要在明年2027年的时候会正式在台湾上映，让很多很多影迷们跟歌迷们其实都相当相当期待舒华的表现。来留意一下，刚刚在高雄冈山区的维仁路跟开元街的交叉路口有汽机车事故。

今天是来自 idol 所演唱的 I Do， 晚上7:51，感谢你收听景广 FM93.1 或者是呢 FM94.7 高雄分台跟台南分台一样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慈恩持续呢在空中陪你哦。而刚提到说这边有垃圾车故障了啊，头咖是油累累啦，也麻烦不管是机车骑士也好或开车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高雄的永安区保安路12巷口这边有垃圾车故障，还没有接到任何排除的状况哦。持续还来看一下分享这一个娱乐消息，是来自梁文音约哪几点的演唱会啊，9月6号即将前进到了台中 Legacy 开唱。台北场来唱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演唱了出道18年的一首纪念新歌，叫做《如初》。他也感性分享说，18年前他刚上来台北的时候真的是一无所有，也曾经寄宿在朋友家厕所或者是厨房中间的小角落，累了呢就直接睡，然后呢借来的这个电脑可能也是呢就是每次都该上网去搜寻一下或寻找一些灵感啊，要怎么样去表演把它呢呈现得很好。所以他从来就没有想要放弃过，也直言呢终点真的就是希望可以唱进大家的心里，绝对不会说让这个当年睡在厕所旁边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让她消失。而近年来也忙着准备他首部舞台剧，就是 24K 金曲同学会同协哦，他也有参与到这次演出，然后他也算是呢首度参与演出这个舞台剧的关系，坦言压力还蛮大的。但目前的话就是看看有什么样的方式，比方说上网去找灵感，还是说呢可以透过一些专业的演员们互相交流，希望到时候能够在他的首部舞台剧 24K 金曲同学会同协，因为他后面那个是同协你知道吗， 24K 金曲同学会同协能够把他诠释的完美了。来为你送上梁文音的歌曲《最幸福的事》，晚上7:54，感谢你收听景广。

0: 这是来自梁文音《最幸福的事》。从梁文音的歌声当中能够感受出她的歌声的穿透力之外，也带一点温暖跟疗愈的嗓音，而且她也是出生于高雄茂林哦，在这样子充满阳光跟热情的地方长大，那当然她也为了喜欢唱歌这件事，然后再去当年去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也在台北待了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哦，我觉得我回想起我自己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是在2008年，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是大学二年级吧，所以趁着暑假的时候刚好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就在那边台北好像待了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最后面在17强被淘汰掉。不过呢，因为你只要进入到20强之后，他们就有提供住宿，然后除了住宿之外，也会安排一些唱歌的课程啊，化妆课啊。虽然说我很快没多久就被淘汰了啦，但至少还有跟着像方佑兴，还有像是张新杰等人的话，也有一起上过课。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会觉得说，哎，他们在电视上面干嘛哭那么惨啊，干嘛哭这样子。其实说实在，大家不晓得说我们除了在舞台上面比赛，但其实我们私底下生活的时候也会一起，就感觉大家是变成是好朋友，才会在舞台上面要离开是依依不舍的。有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哦，帮我们小心经过。晚上八点钟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要来进行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 跟你分享今天的变装皇后。
1: 吃饱了吗？点嗨嗨安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你是今天关的我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郭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钟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

0: 事，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晚上8:08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先跟你提供一下个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那另外的话，今天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都会封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同时间待会呢，在晚上10点过后，台88西向就无法过凤山了，只能提前下凤山改走平面道路。不过呢，来到平面道路持续如果往西行方向前进的话，在市区当中应该说是在这平面道路是188线到这里的准备要汇往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同时呢也是封闭北上的入口哦。那另外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了。

0: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嗨，我是拽机。
0: 今天我们在空中邀请到的这一位呢，跟我有几面之缘，而且跟我算是某方面的同乡
1: 同根生啊，同根生
0: 没错，哈嘎给朋友啦，客家的朋友。
1: 这位皇后呢，最容易被大家看到的是她的美学，尤其是在服装造型上面。让我们欢迎 Baker Riri。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强最强的编总朋友 Baker Riri。 哇，
0: 这个时候要 yes 一下。
1: 好厉害哦！
2: 哎，真的，我跟你讲，客家人来做变装皇后就是一个正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变装皇后都穿很少，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最少的布料，然后去做最大的想象。然后为什么要自己做呢？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钱。
1: 可是你的变装都很多衣服哎，
2: 就是我个人有添加一些西方的一些污染。
0: 你有很多魔法放在你的衣服上面，因为今天其实找你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服装造型这件事情。然后耳闻啊，哈 ，Bagel 就是一个服装造型非常厉害的人，而且大部分的衣服都是自己做的。
2: 是，
0: 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你怎么样入行做衣服这件事情
1: ？OK，
2: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在车子带的。小时候都会看到我叔叔婶婶我妈家里的那个神明厅的前面在那边车那种纸袋，然后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去就是脚踩的那种车机。然后长大之后呢，去念了实践服装。我家的那台嫁妆呢就刚好变成我大学的工具。哇，
0: 刚好而已耶。
2: 就是为什么要选台北实践，是因为我当时就知道我是个 gay 这样。我就想说、It's my time， 是我的时间到了。所以我就一意孤行的要前往台北去念服装设计。哇，
1: 你觉得变装的服装是什么？例如说 couture， fashion，
0: 高定的
1: 这些 brand， 然后跟
2: custom
1: 他们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2: 我觉得变装的造型它应该是介于 couture 跟 custom 之间，就是高级定制服。 custom 它可能是比如说 for 一个什么
1: 角色，
2: 对，for 一个角色，可能美女与野兽的戏服啊，或者是
1: 对，
2: 它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对，可是因为我们在做变装的时候，常常会因为需要迎合一个主题，如果你就只是去租那种
1: 道具服，
2: 对，道具服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对，然后觉得也没那么精致，所以你会需要量身定制，所以我才会说它介于这两。

0: 两者之间。嗯
1: 哼，例如说有在看 RuPaul Drag Race 的朋友，可能会从他们的身上找到某一些流行天后的影子，或者是某一个电影角色的样子。可是很多时候，这些皇后们选择的方式是致敬。这个致敬的意思是，他不会原汁原味的照抄下来，他会放一点点个人的要素，然后把这个要素呢更加的所谓的变装化。这个就比较像是服装在做的美感的选择，对不对？
0: 没错。我觉得像 RuPaul Drag Race 这个节目啊，
1: 是
0: 它其实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就是你的变装就是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有一些当然也可以先从那种比较基础不是那么夸张的时尚去做的，也大有人在。
1: 我可以问这个问题吗？就是变装的衣服到底需不需要亮片跟水钻它才能够称作变装的衣服？
0: 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当然会加分。
1: 但为什么会很常需要看到这些
2: 很华丽的视觉？
1: 对，
0: 因为变装皇后在台上不就讲求一个舞台效果吗？可是亮片跟水钻它就是最简易可以达到这些事情，抓住你目光焦点的视觉效果。
1: 是，
0: 今天的表演场所环境如果是在剧场的话，就会依据你的这个角色去设定，他可能是悲惨世界里面的主角的话，那他也不会需要水钻了。
2: 懂了。
0: 对啊，
2: 我现在脑子一直想到的是 Nymphia 他在模仿 Jane Goodall 的那个就是也没有水钻，
0: 他很多都没有水钻的，
2: 确实是。
0: 像他之前办那个舞踏的那个，那个也没有水钻，可是他就是去他的庭院后面去收集了很多枯树，然后枯枝跟干燥花就这样折一折，然后就把它放到他的行李箱里面。
2: 哇，真的是很厉害。
0: 对，然后他的衣服就是用烧的，全部是那种旧蕾丝，真的是很旧很旧的布，然后去烧的这样。
2: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不同年代它是不是有那个年代在服饰上面的一个流行？
0: 我其实以前都觉得说学那个服装史到底要干嘛，可是我现在觉得它受用无比。服装灵感跟现在很多的秀，其实就是这100年间发生的轮廓上的变化，然后新的年代只是再去致敬，然后重新的去整塑它，然后只是把它贴近比较现代的那种感觉而已，对啊。其实你只要把握每个年代的一个轮廓跟线条，基本上你都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1: 你有喜欢特别哪个年代吗？
0: 我其实蛮喜欢80年代的，那个年代就是很疯，就他们其实有很多解放的东西。其实前期很前卫的人大有人在，可是那个时代是真正他把它具象化。Bob Mackie 这个设计师，你就是把很多的东西带进剧场，然后 glamorous， 然后夸张的那种，比如说大眼睛的睫毛，然后把它放在那种
1: burlesque 吗？
2: 这种的
0: 那个年代，我觉得哇，真的是太美好了，水钻很多细节在里面。其实我后来发现呢，很多 Nymphia 的衣服都是在致敬80年代啊，他尤其爱致敬早年的 YSL 跟 McQueen。
2: 对，这跟个人的喜好就会有关联性了，
0: 对，
2: 或风格。
1: 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一个非常厉害 RuPaul Drag Race 的赢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Drag Queen always inspire costume, inspire fashion。 变装的这些地下场景，很酷儿文化的次文化的表现，其实很常刺激着所有的流行文化，包含服装。我们要如何去解读一个皇后她的造型跟她的服装？
0: Alright， 以前在国外就是比如说像变装皇后，她也算是比较少数的群体，为什么她要 inspire 这些 fashion？ 是因为当时的年代他们不被允许穿上这些华丽的衣服，所以他们只能在地下文化去揣摩他们有办法打扮成这个样子的那一天。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源。那我觉得它也其实在很深入了在这个变装文化的核心里面，是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你其实是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致敬你所谓的高级定制服，或者是 fashion。 我觉得它就是变成说变装变成一个途径，是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fashion 这件事情。哇，
2: 因为 Ninfia 在国际上面大红了以后，有蛮多在台湾协助他做好多不同事情的人都有去分享，有很多台湾的元素在里面。嗯，
0: 这一点呢也是我开始做变装之后呢，我其实才真的开始了解服装这件事。因为之前都会觉得说啊，服装不就是表上的东西，加加点点拼拼贴贴，只要轮廓出来那就解决了。嗯，我其实没有想到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像帮 Ninfia 陪他在挑选轮廓，在设计轮廓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好看啊，为什么不用？可是他就会给你看说他这个角色有可能身上会有这么金光闪闪的东西吗？在他眼里看来漂亮是漂亮，但是就是违和。嗯，对啊，你的服装有没有符合这个角色，或者是你的表演需求的那个逻辑。
2: 是，既然都讲到服装了，你觉得怎么样算是一个成功的皇后造型或者是皇后衣服呢？
0: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她的个人风格。嗯
2: 哼， That's right。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男儿身进入变成皇后的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0: 可以啊，我觉得男生要变成女生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蛮辛苦的
2: 哈。OK，
0: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工程，因为你想想看哦，我们男生呢天生的肋骨就是比较宽，然后我们也没有腰，我们腰又长，对，然后又没有胯。就是屁股也不圆润，那我们要如何像女体呢？我们就是非常需要借助臀垫啊、马甲这些东西，来让你更接近你心目中的那个女体的形态。
2: OK，
0: 对。那我们对女性的这个身体呢，有一些刻板印象嘛。通俗的来讲好了，你会认为一个漂亮的女体该具有哪些特征？
2: 乳房会比较明显，然后屁股是翘的。
1: 我的话是超级名模的身形，
0: 哦，就是干扁扁的这样，
1: 对，
0: 然后但很瘦，但腿很长，然后全身都很长这样子。
1: 对
0: ，OK， 那每个人其实都对自己理想中的那个漂亮身形是有不太一样的，
2: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在变装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在你身上就会是加根减的符号，像拽鸡不喜欢胸部太大，所以呢，他就不会刻意强调这个特征跟符号。
2: 对，
0: 可是有些人喜欢，比如说像 Sandra Ho， 他就喜欢那个胸部比较丰满这样子。
2: 对对，
0: 像 Ninfia 就很喜欢腰很细，细到会断掉的那一种。
1: 我也是。
0: 那我就是很喜欢屁股比较大一点啊。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喜欢点不一样。那我们在做轮廓重置的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对，我就是把它称之为手术。在这个变身的这个阶段呢，胸部有些人想要很大很大，他们就会去买义乳。腰的部分的话呢，通常都是使用自己做的马甲，因为会比较贴合我的身形。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马甲其实都是为了女生设计的，是因为她的腰通常都太短了。那我们男生的腰就是比较长，能束的那个截断的身体上那些部位的比例就会比较不是那么漂亮。对，所以会比较需要定制这样。然后臀的话呢，我们就会去买一些，比如说像海绵啊，像我自己连臀垫都是自己做的。对，我就会去买一些比如说发泡海绵啊，我就自己用那个电热刀这样把它削成一个胯的形状。然后就会把它加厚在你的臀部或是任何你想要加厚的地方。对，然后这些穿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还会穿三层裤袜，可以算是不舒服里面排名第二吧，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差不多，
0: 对，因为有些人他会想要展现他自己的身形，这很女体很真很真的，他可能不会穿太多层。可是因为我垫太多东西了，所以
1: 需要穿到三层，
0: 所以我可能会需要穿到三层，不然会就是露馅。
2: 所以裤袜的功能性是固定东西不要跑吗？
0: 固定东西不要跑掉之外呢，要去遮你的腿毛。对，因为我们算是男性荷尔蒙算是蛮强烈的一组这样，所以我们的腿毛其实都非常的茂密，会需要就是很厚的丝袜把它遮掉。然后呢，如果你再极致一点，把男性的那个特征把它藏起来的话呢，这就是另外一个 level 的不舒服了。
2: 对，
0: 那这个不舒服呢，就是它其实在于说我们男生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腔室，是等待你的睾丸掉出来的一个腔室。那其实你长大那个腔室已经还在，对。那你在把它藏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需要把你蛋蛋的这个部分呢，把它压在那个地方，然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然后再穿一个非常非常紧的内裤。这个我们称之为
1: tucking
0: tucking。哦哇！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穿上那些比如说内裤啊，然后它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无瑕，这样子。
1: 嗯 okay.

0: 但亚洲人的基因比较特别啊，我们大部分只要穿内裤，然后穿丝袜都可以压得住。
1: 对，因为我们对
2: 我们的天生丽质的部分，
0: 亚洲的基因好。
1: 这时候就蛮庆幸自己是亚洲人哦。
0: I know.

0: 中场休息时间。
1: 我是你的精神食粮佛跳墙，今天跟大家介绍感铺美学 Camp。 1909年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首次出现 Camp 的定义，夸张戏剧化又引人注目的男扮女装者或同性恋者。同性恋者的特质之一，有这种行为或是习惯的人就是 Camp。 1964年美国女作家苏珊·松塔格将 Camp 的特质正式端上台面，并受到大众文化的拥抱，从此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她在文中提到 Camp 是需要技巧且同时令人震惊的，而 Camp 是风格战胜内容、审美战胜道德理论之考量、冷嘲战胜悲剧情感的具体表现。于是 Camp 不再是男扮女装或同性恋者所专属，任何超越常理挑战传统美学的人、事物

0: 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就座。
1: 听到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是今年呢杨纯跟台北的同仁，包含了像视频 Like 以及卡尔还有弯岛皇后一起共同制作了这个变装皇后的节目哦。那另外的话，待会下半段落同样邀请到 Bagel 继续来跟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走向了变装皇后。好，有个铁管掉落，感谢一下刚驾驶朋友有来通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甲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 371.4 公里这边有内线车道出现了铁管，所以利用国一北上待会要靠近到五甲系统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而刚烧走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感谢南区交控这边呢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原本在国一南下这边在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刚刚说到了五甲系统，也要提醒一下，从今天然后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台八八到时候西向也无法过凤山，那在市一八八线道这边的话呢也无法利用国一的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了。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还有半个小时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

0: 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基隆市大武仑派出所前，突然自撞电线杆，警方到场将驾驶送医，没有大碍，进一步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将他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林梦平的报道。
2: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大武仑派出所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自撞路边电线杆，并擦撞行经现场的朱姓行人。陈姓驾驶身体有轻微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朱姓行人则没有明显外伤。大武仑派出所副所长林孟朝说，
3: 警方到场后发现陈姓驾驶神情恍惚，经实施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陈姓驾驶及路人均受轻伤，送医后均无大碍。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2: 警方在男子车内查获电子烟杆一支和伊托米纸烟弹两颗，讯后将他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意识、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犯罪及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关怀屏东弱势家庭，某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元的物资给屏东县政府幸福物资银行，让弱势的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及时协助。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幸福物资银行主要是提供屏东县境内的弱势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民众提供营养补给与照护用品等资源。目前全屏东县有26个据点，但物资银行大都是靠慈善团体的爱心捐赠。这一次有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高单价的物资，屏东县副县长黄国荣十分感谢基金会的送暖行动。
5: 我想物资银行的捐赠不只是说这个物资是在整个急难的救助，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家庭这样来去做一个提供，甚至在624、625水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运送，把我们的物资紧急运送到遭受这个水灾部落里面去，让民众呢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在整个温饱上面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4: 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这些物资不仅可以满足高龄者以及长期照护家庭的营养照护需求，也能够减轻家中有幼儿还有经济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侦

0: 值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1: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直播。
5: 有高速公路1968实践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1968一起走吧，嘿！
6: 高工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晚上8:39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阿士说有个铁管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甲系统这边内线哦。指标是在 371.4, 有根铁管掉落。感谢稍早听众朋友呢来提供这样的讯息，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五甲系统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有个铁管就掉落在内线车道哦。稍早在高雄三民区的振兴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那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同样呢要来进行到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下半场了。

0: 反响多着来，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 Bagel Ring Ring。
1: 我是翟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哇，这个 Bagel 刚刚已经极致的分享了很多跟服装有关的东西，我们要来进到哈嘎给普普。
1: Bagel 这个变装皇后，她是什么的样子呢？
0: 她就是因为呢，因为客家人非常的节俭，所以她就什么都想要自己来，非常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导致于她会身负非常多的才华，是因为她不想去麻烦别人。
1: 你的这个才华是一开始在变装的时候就发现了吗？
0: 没有哎、欸，就只是想省钱而已，然后就发现啊，这个东西其实不难。我真的不止服装哦，我是连修电灯、修水电啊，剪那些电路啊，把那些东西拿出来。我是都可以的、
2: 哦、我记得你有一套木兰飞弹的服装，
0: 是有自己接电那个灯、
2: 哦那个、
0: 就我的衣服的那个灯是我自己焊接的，
2: 很酷耶、欸、
0: 就是我的衣服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机关，比如说灯啊，然后一些什么干冰啊，
2: 嗯，
0: 那都我自己接的。
1: 所以你的变装开始可以说是从你有想做一件事情这个出发点吗？
0: 只是因为我刚好就是因缘际会在就认识那个 Ninfia，
2: 嗯，
0: 就只是想说那时候的工作觉得很无聊，想说找一点有趣新鲜的事情来做。我那时候去了一个 party 叫做 work party，
2: 嗯哼，
0: 就是台湾的早期变装派对，就遇到 Ninfia， 那时候跟蔷薇参加了第一季的那个 Lip Sync Battle， 是台湾首届，就是有台湾的变装皇后去比赛。
2: 嗯，
0: 那时候我看到她，我就有点被她惊艳，因为那一届真的办得太成功了。
2: 嗯，
0: 然后她其实是第二届的评审，
2: 嗯，
0: 刚好就认识她嘛，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在那边跳舞，跳跳跳跳跳，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来那个变装？我说啊，变装啊，就是像我这样啊。我说，所以可以穿高跟鞋了，是吧？他说，嗯，对啊，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穿。我想说，好，我也没穿过高跟鞋，我也想戴假发，
2: 嗯，
0: 我就想试试看这个变女人的感觉是什么。
2: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你下礼拜有一个变装对嘴的比赛，
2: 嗯，
0: 那你就来吧，
2: 嗯，
0: 然后就参加，那他就变成我的变装妈妈
2: 啊，
0: 对，他就帮我化妆，然后借我高跟鞋，我还去士林夜市买那个衣服，就是可以这样撕开来。可以暴衣的那一种，
2: 嗯，
0: 就自己剪哦，然后全部都自己 DIY， 就最便宜的那种造型，
2: 嗯、
0: 然后去参加第一次比赛就得了第二名
2: 哦。
0: 对，我在台上是非常忘我的，然后那一次的那个感觉是让我永远此生都忘不掉。反正没有认识我啊，那我就是更 over 一点好了，
2: 嗯、
0: 就是在台上就是会产生一个不怕死的状态，
2: 嗯、
0: 对，那个状态底。

0: 以下呢，让我觉得非常开心快乐。可是我就也想说，就是仅此一次而已。殊不知，我就开始跟他越来越熟，然后开始陪伴着他，开始从台湾变装，一路以来开始做造型，开始做实验性的表演，然后就一路这样看他在台湾出道，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是就只是说，哎、欸，你都看我这么久了，那你不会想要自己画画看吗？我想说我因为我个人是会画画的，然后对艺术美感其实我觉得是挺在线的。但他就给我一堆化妆品，说他就说，哎、欸，你画，我们去喝酒。我说这有什么难的？把他的那个化妆刷啊什么拿起来，然后往自己脸上胡乱涂一番，这样，然后发现自己超级丑的，丑到爆。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我隔天呢就真的下单下了2万多块。
1: Oh my god！ 哇，化妆品吗？
0: 就是那时候我就直接买了一套那个 Bobbi Brown 的，就是全套刷。
1: 你不是客家人，谢大家。
0: 我跟你讲，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我输不起。哇！我输不起之后，然后就买了这些东西，然后发现我在干嘛？我怎么这么急不得？
1: 刚讲精神啊，
0: 对，刚讲精神。然后后面是客家精神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会继续做？是因为想说啊，买都买了，接一场是一场这样子，然后把那个赚回本就好了。嗯哼哼，就殊不知就
1: 一路做到
0: 一路做到现在。
1: All right。第一次的变装都很像初恋一样，就是永远让人无法忘记。可是有没有哪一个表演，哪一个变装的经验是让你最无法忘怀？
0: 回家表演给爸爸妈妈看，那个是此生觉得最难忘的，最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一次呢，他们跟我讲说要做这个企划的时候，就是要回家然后返乡表演给爸爸妈妈看，然后还要在我们镇上最知名的一间庙，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最担心最忐忑的。因为我在不确定我爸妈会不会愿意的情况下问了他们说，哎，我拍摄团队要来家里，然后你愿意被访吗？这些我爸妈连我变装都没有看过，一次都没有看过，然后一次就要来这么
1: heavy 的事，
0: 很 heavy， 就是等于说直接让他们公开处刑的感觉。就是如果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是抱持着负面的想法的话，那在这个镇上最知名的庙里面去表演，还给大家看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公开处刑。对，那时候我其实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可是后来就是反应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对啊，这件事我觉得是非常 proud， 很值得拿出来说嘴，是我克服了心里最大的难关。因为这个难的程度真的不是我什么去什么总统府去巴黎奥运这种，这个难度不是取决于舞台的大小，是心的那个距离。
1: 我能够理解，我自己在做演出的时候，我自己的爸爸有来看，我有跟我妈跟我弟出柜，但我没有跟我爸出柜。那时候的演出当中，我在台词里面我有讲说我是男同志。我在台上那一刻我直接改台词。
0: Oh my god！ 哇，
1: 所以即使在演出的状态下，我都无法好好的讲这句话了。所以我觉得那一刻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那个困难点是真的有的，因为变装并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还是自己的身份在面对这些观众们，尤其是这个观众成为你的家人的时候，
0: 对，
1: 他们知道你所有的事情，可是他们要知道你不谈论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很大的难度的。
0: 对啊，而且你还要在台上就是把自己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子把它拨开来。因为那天我还要准备一个讲稿，我就是知道说这个情形我一定会断片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打在手机，还好我把它念完了。然后念完的时候我就发现 OK， 好，我该讲的话都讲完了。我觉得人的一生中呢，其实有一些遗憾是你现在不做，以后你真的没有机会做的事情。就是当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或是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你爱的那个对象，他是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你就该让他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就知道说，因为我平常也不太回家，但我知道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在他们健康的时候呢，让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既然你们没有办法去看我的表演，那我就把舞台搬到你面前给你看。
2: 请大家上弯岛皇后的 YouTube， 上面有一集完整的纪录片，在2026年也入围了 Q Power 影片奖，
1: 是
0: That's right，
1: 非常经典。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但是很温暖的一个纪录片。就我觉得在我人生中呢，它是我的一个礼物，也是我一个里程的一个见证。
1: 这个是你的变装生涯当中，你觉得最棒的礼物吗？你做变装最快乐的一刻，
0: 我觉得是哎、欸，

0: 不觉得你在做变装的时候呢，当你在拆解你的内心，在慢慢的去了解认识你自己的这个旅程当中，你也会对身边的人比较有爱，我自己是有觉得啦。哦，对，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说这不干我的事，然后怎么样我都不想要就是跟人类有任何的连接、嗯、可是变装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嗯、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成为一个社群、哦、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我在变装的这个路上，其实我会想要多成为别人的帮手。呀，
1: 在目前的台湾的变装场景里面，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我们还可以再 offer 什么？
0: 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昨天想了很久。每一个皇后都很有才华、嗯、然后他们也很努力的在做他们的事情。我有时候在想说、嗯、为什么台湾感觉有点做不起来的感觉、哦
1: 会啊、
0: 我一直在想这个做不起来的点是什么。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每个地方都会这样觉得。嗯，就你今天即便到了纽约，你也会觉得你自己是在一个，如果你不是那种真的大红特红的人，我相信他们都会遇到同样的困境跟困难。嗯哼，对，就是比如说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文化。在台湾来讲呢，我觉得台湾面临的这个困境呢，主要是还是大众是比较不了解这个表演的形式。嗯哼，然后再来是说它的这个曝光度来讲呢，也没有像，就是我觉得看电视的人也少了啦。嗯，所以我们在 IG 也好，在 YouTube 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些曝光的这些能做的，我们很多其实都有做过了。嗯，可是这个就会比较受限于市场的问题。嗯哼，对。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网络是一回事嘛，那实体上真的花钱然后走到你所在的表演场地来看的这些人呢，其实他是相对的比较固定。嗯，然后比较少。
1: 嗯，是，
0: 我说实在真的困境是这样。我觉得表演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只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特色做好，嗯，就够了、嗯、就足够了、嗯、不用再去想自己缺什么缺什么，真的就不是你不够好，
1: 是
0: 这个市场跟这个气候还不到、嗯、对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说哎，我们缺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皇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皇后的类型是很多元，有的会扯铃啊、嗯、有的会搞笑，有的很漂亮啊，有的很会主持啊之类的、嗯、对吧、嗯、所以呢我觉得不缺，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是说这个时势呢会需要一个破风者再继续的为我们打造一片就是变装皇后表演的乐园、嗯、那
1: 我会努力的。
0: 对，湾岛皇后跟所有的各位听众其实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文化延续下去的一环。这样
1: 就像是我们在说台湾的变装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个所谓的代表性。
0: 是、嗯、
1: 可是我刚才从你那句话突然意识到的是，台湾的变装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具体的样子，它可能是一块拼图、嗯、它需要不同样子的元素拼凑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台湾的样子是什么。所以每个人其实都在台湾的变装里面的其中一环、嗯、可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气、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自我肯定，并让我们自己可以闪亮。嗯 ，skirt。所以呢，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嗯，好好的表现出来，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变装场景究竟是什么。
2: 好、啊，我们华丽变身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再见了，华丽变身 ，yes。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0: 今天是来自杜瓦利帕的作品，在今天星期二的晚上从八点钟开始呢，收听到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同样呢，在九月份会直到九月初啦，九月初的每周二之前，应该说是九月初之前的每周二，这样比较精准一点点，都有这个节目在空中陪伴大家，带你来窥探一下变装皇后的世界。好，现在目前有中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之后，留意一下中外线有施工维护，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而已哦。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
1: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朝夕里踏着我。
2: 四处乱走，只剩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开始封闭不能走，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七四线东向的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3: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3: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3: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项

0: 类植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0: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台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开卡后爱黑功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10次车祸9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3: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1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 DJ 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因为施工的关系有稍微影响到车流，如果你正打算利用国道1号北上持续往北的方向，就在待会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中外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维护，所以呢行驶在国道上面的时候，也多加可以利用看一下呢这个 CMS 看板资讯哦，会提供

给你，诶，前方哪些道路上面有施工，封闭了哪线车道。还有听众提供说呢，有轮轴掉落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落哦。不过指标的话呢，他说9公里到7公里之间，所以如果你利用台86的朋友，尤其西行方向，待会呢在使用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留意一下内线有个掉落物是轮轴哦。在晚上10点钟到明早6点，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段都会封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所以到时候不管是台88的西行方向，又无法过凤山，只能提前下凤山，甚至在这个188市道这地方的国一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也无法来进行利用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提醒，就帮忙拨打0800-000-123-5。那另外的话，还有个施工是在星期五啦，本周五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到时候会施工管制封闭的是全线车道的地方，是国十西向从燕巢到仁武的交流道路段，这边地方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齁，是本周五的施工讯息哦。待会就在来自欧德阳跟蔡淳佳一起合作的小夫妻之后，要来跟你分享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进入到健康单元。

小夫妻这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跟蔡淳佳合作的，晚上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健康单元时间，想要跟你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首先要先聊聊吼，昂阿伯，有没有发现好像有些人呐、啊，其实结婚之前还好，但结婚之后会发现说，夫妻俩真的越来越像，就是所谓的夫妻相这件事。我们常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不只是习惯会越来越像哦，连身体状况都可能会互相影响哦。因为今天看到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研究团队在国际的权威期刊当中就发表了一项真的是震撼全台的最新研究。因为透过了追踪将近百万名的已婚族群之后，就发现一件事，如果你的配偶被诊断出了失智症，那另外一半未来罹患失智症的相对风险竟然是大幅增加，大约有70%呢。那很多人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或者是听到刚刚这样讲说呢，啊，对方另一半有失智症的话，那未来没想到另外一半的失智症增加的风险会高达70%，该不会失智症会传染吧？甚至有人会讲说，是不是照顾失智症配偶真的是把他自己给累垮了？而国家高龄医学的专家就特别出来跟大家分享说，不要以为失智症是会传染的哦，不是，不要有这样的恐慌，因为这绝对不是单纯的传染，而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因为这反映说，夫妻俩可能十几年来，或者几十年来都是共同共享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的环境，以及当另一半生病之后，哦，可能早就已经承担了排山倒海的一些家务上的压力，然后也减少了出门运动、跟朋友社交的机会，甚至有些人是长期是失眠不足，甚至情绪非常高度的焦虑的。这一种漫长又孤独的照顾压力，其实让照顾者真的也成为了失智症的一个超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在低收入或者是呢子女较少的家庭当中，他据说呢这种现象是更加明显。所以专家也提醒说，这一份研究是在告诉我们说，当家里可能有人罹患了失智症的时候，支持的力量绝对是不能只给患者，而默默陪伴的这个配偶的话，更需要被这全社会的温柔给包容以及照顾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身边假如说就有呢正在照顾失智症的配偶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照顾者，该怎么样呢才能够保护自己呢？第一件事情是，你自己本身是照顾者的话，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评估摆在第一顺位，定期检查自己的睡眠，还有你的情绪以及你的血压跟记忆状况，毕竟你倒下了，家可能就散了。而第二个是呢，学会主动喊累，而且可以善用一下所谓的喘息服务哦。你不要一个人把所有的重担都扛在自己肩上，让外部这些外援力量，然后进来到你的生活圈或你的家庭里面。至少给自己每天要一个小时的休息的空间，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哦。所以有些人讲说呢，其实爱另一半的前提就是要先好好的爱你自己啊。

来自陶喆的忘不了，晚上9:24。刚刚说在台八六西行方向这边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个轮轴掉落。其实讲到失智症，卫福部的话也有非常完善的长照 2.0 服务，只要拨打长照专线1966，政府会派出呢就是照管专员到家里进行评估，提供居家照顾以及专业照顾之外，还有重要的照顾者喘息服务哦，可以让专业的居服员来接手，帮辛苦的配偶呢来换取休息 QK 的时间，这个很重要。然后全台湾也有设立蛮多像失智共照共同照护的一个中心或失智据点，提供照顾者支持团体跟心理的咨询。所以失智症在台湾的话，你绝对不需要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接着为你送上来自 Lara 梁心怡的这一首歌，叫做《忘掉》。

来自 Laura 梁心怡，这首歌叫做忘掉。晚上9:29，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哦，所以进入到施工区之前，车速会稍微缓慢下来，帮我们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了。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

0: 景广新闻。
1: 针对近期毒油的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3: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引进第三方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2: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4: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2: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几分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快速的前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前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玲的报道。
5: 45岁全新女子因中度肥胖与

0: 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三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三点预防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0: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 4.91%。 陈玉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4: 能够成为六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六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六都第一名。
3: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5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金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2: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4: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

0: 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晚上9:39，我是杨晨，要进入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谢谢你收听支持我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我们台南分台94.7，然后呢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待会的话呢，在10点钟过后，节目结束之后，假如说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还是说你想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来搜寻一下乐咖 DJ。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了。那紧接着还是要提供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比方说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之后的中外线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那另外稍早呢，其实可以看到说有厂商已经离场了，在国道三号南下古坑服务区这地方，本来是有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维护，但厂商已经离场了哦，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利用。待会在10点到明早6点，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10点到6点，会来封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要进行路面的整修作业，所以到时候呢，等于说不管是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了凤山交流道了，只能提前下凤山，甚至在市道188这边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匝道的入口，也就是从这个南华路这边的入口也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在进行分享文章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两个掉落物，一个是轮轴哦，轮轴掉落在台86的西行方向，这边也是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了。而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北上，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其实跟我自己本身也有点关系，不是有点而已，因为几乎大部分呢，可能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叫做喜欢自己也是需要勇气的。不然想问问大家说，你有没有曾经可能在某个时期因为自己身上的某一个特征也好，然后被嘲笑过呢？甚至有一段非常煎熬的时间，你可能很讨厌你自己的模样，然后恨不得可能把那一部分给抹去掉。像对我来说，那个曾经让我感到没有自信最想躲起来的一个特征就是我的声音。怎么说呢？因为从小我的声线就跟一般男生来说，其实我的声线是高非常多的，就连现在我来讲已经快迈向40岁了，我的声音还是比较偏高一点点。但是在成长的岁月当中，这个

独特的声线，换来的也曾经是一些嘲笑，或者是呢，可能谁听我讲完话之后，他会那边啾啾啾，那会模仿我的声音。对我来说，听起来当然是非常刺耳的。所以有些时候在面对人，曾经啦，有几度是你要开口之前，我会先稍微犹豫一下下，还是说我可能要试着刻意去压低我的嗓音，用比较别扭的方式来恭维啊，好、哦、对不对了？然后好感觉好像可以符合到大众的这个标准啊，哈、哦，就只是为了可以让自己好像看起来、听起来是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可能好像这样才不会被指指点点。但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相信命运的牵引跟安排，就是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人，你会呢去从事什么样的事情，当然自己还是得要努力啦、哦、但我觉得偏偏这样的我对于声音的敏锐度可能就比较偏高一点，不管是在我热爱的音乐里面，还是说我在唱歌的时候，甚至对于各种的音效啊配音这一块，倒是好像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堂吧。然后也好像还好，我自己本身也蛮乐观，反而觉得好像从哪里跌倒你要从哪里爬起来一样，就当下你接收到这些负面的一些词也好，或者是负面的模仿，我没有选择逃避，然后当然还是会难过啦，可是反而好像接下来的牵引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声音的世界。也正因为这段过程，好像慢慢看懂了老天爷给我的这一份礼物，原来是这一股曾经让我感到很自卑，很没有自信的声音，我的声线。但好像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比方说对于音乐，反而是一个很极具辨识度的色彩，还是说在麦克风前的话，是可以传递温暖跟快乐的媒介。以及在复杂的音轨当中，我要剪辑嘛，也能够展现出比较敏锐的雷达。所以沿着这一条又一条由声音铺成的道路，然后一步一步的拼凑出真实的自己，好像也可以找回到失落已久的自信，这是真的。如果当初我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彻底讨厌我自己的声音，甚至像那些嘲笑我的一些人，好的跟他们低头，也许今天我根本不可能走上广播这条路，更不可能呢，可能坐在这个麦克风前，然后用这个陪伴大家，不管是在开车也好，还是说在家里收听广播的你，来带给你一些温度，或者是开心的心情了。所以我觉得喜欢自己的确真的需要蛮大的勇气的。

一首歌叫做《自己自己》。我们这一生其实常常不知不觉的可能会活在别人的眼里，或者是困在别人的嘴里。其实很像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跟姿态也好。所以不管是像有些人可能声音比较跟我一样很高亢啊，有些人声音很低沉哦，或者是高矮胖瘦，其实大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既然是独一无二，我觉得在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一套任何的标准可以来定义你的好坏啊，对不对？所以当你敢于伸出双手去拥抱那些曾经可能被嘲笑的、被嫌弃的自己，你会发现说那些曾经的伤痕或特质也好，其实像是过去这样的那些对我来说的伤口，又或者是一些疤痕，回头看现在也觉得不算什么啦，然后也还好自己当时候呢有用不同的心态去看待它，然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声音。最后其实呢这一些伤痕或特质都会变成你身上最耀眼而且最无法被复制的光芒啊。希望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也透过杨纯的自身分享来跟你好好的绽放自己，寻找自己。

新式台语风格，这是来自钟琦跟洛瑞爱所演唱的《时光侧电》。晚上9:54，待会10点之后要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同时间呢，在台88的西行方向就无法过凤山了，甚至在平面道路呢，这边是市188的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在南华路入口这地方也会封闭哦。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

0: 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然后想要来找杨纯的话呢，不管是脸书或 IG， 只要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丢袜了。那待会同一时间呢，也要把时间来切回到全国网来收听到尚恩的节目了。尚恩 in the night。然后在道路上面，现在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你行经到比较微车多的地方，还是说在行经任何路段好了，一定要保持好跟车距离，以及呢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须要使用到的时候呢再切开来使用哦。那就来跟你说送上了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其实有好几次可能在访问一些来宾的时候啊，假如说他们都有说有听到我节目，诶，其实有蛮多人说这首歌很好听诶，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所以把它摆在我每次来到节目当中最后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放一下这首歌。好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哦，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的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钟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钟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13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61线的南下16.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江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全线在进行桥灯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

0: 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今晚欢迎您加入。
2: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然后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11:22，台北市经贸二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6点哦，局部封为施工，还没有移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10: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了、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这个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是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而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屠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由周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啊、哦，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

0: 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增广，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2: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3: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2: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罗城报道。
0: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4: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0: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血、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3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检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6: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离线系统商1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

0: 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2: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托用色的时段的这个资讯哈，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哈，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1: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一成报道。
3: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4: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场，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3: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3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Eric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 ,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24.1 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齁，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应该是高架路段了齁，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然后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齁，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泰妍，想你的时间，我们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伤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 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5: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他们都在看都在
6: 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他是黄奇斌，歌曲叫做《老兵 You》，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是不是老了？

来自 Funky Mo 歌曲叫做《修理车》。11: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大家听到这是路过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

这是郭小小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D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5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

0: 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西桥双向哦，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1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微风轻轻

0: 刚听到的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萧煌奇，这首歌是突破3000米的勇气。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你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日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22号12:02，金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这边有外侧车道的封闭，还有国5南下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5南下雪隧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5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1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到早上的6点，以及国一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跌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你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个叫瓦雷蛋，他们在六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巨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备。

这首歌来自 Steve Lacy 的歌，还有跟 SZA 的合作叫 Is It Cool。 12: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呢，台六四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那一次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预防性全面封桥。

Crispy 翠乐坛，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0: 飞。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有一些管制啊。新生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

12:45，经常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泽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

四分位。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

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可是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精。谁能来主宰个千秋？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点，尽管路况导航。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3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

0: 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也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为我留的光。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到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啊！这个常常的夜间呐、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哎，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哎，帮忙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啊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电视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黄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当中。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了，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9线呢，配合万里溪桥堰塞湖灾害的一个应变，夜间呢都是

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啊，这个夜间的意思就是到清晨的六点钟，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堰塞湖溢流，好，或者是水位有明显上涨的状况，会进行滚动式调整。但总之啊，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有最新道路状况，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 271.1 到 269.9 公里，过古坑路段，有驾驶朋友通报说，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 27.2 公里，过湖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还抢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哈，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了哈。局部地区夜间开车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啊，很多地区都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气的调节是比较凉爽一点。可是呢，到了白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要

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啊，讲了好几天了，好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每一天拢哩落雨呢？啊，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啊。所以在今天呢、啊，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啊，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啊，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啊。但是呢啊，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咯啊。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啊，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了哈，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啊、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啊，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10岁到16岁的青少年在30到40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啊，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啊，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啊，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哦，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17%，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40%哦。啊，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啊啊，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真的是渴了不知道，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很容易因此造成热伤害。

啊，事实上呢，就有医师指出啊，今年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其实就已经超过了500人次了啊，所以呢，哎，这个暑假要运动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出门或者是运动之前，不但要先喝水，而且要记得随身携带水壶，每15到20分钟就小口的补充一点水分。哎，这个如果有大量流汗的话呢，除了补充白开水，要记得适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啊，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

的研究，诶，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 9.2% 的国中生啊，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啊，发现呢 啊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啊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曾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一天一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啊、这个喝酒啊，你刚没赛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哎，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啊，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啊，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啊的这样子那个。欲望啊、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啊，国健署还同步提醒哦，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啊！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啊，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啊。国健署呢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啊，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好、啊、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啊，容易醉啊，容易吐啊，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啊等等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哎，这个阻止在青少年哈啊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哎这个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啊、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啊、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 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而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啊、有部分路段啊会进行封闭啊，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路滨江街、提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啊的这个7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诶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这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一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一点零几，时间是凌晨的1点56分。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 Chasing Pavement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 27.1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71.1 到 269.9 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咯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 184.5 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 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

0: 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3: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4: 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啊。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咯。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好，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另外呢，国道四号西行的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配合这个灾害应变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齁，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呢提醒你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这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呢，就在这一天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圣路易雷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5名这个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可是呢这个在桥的旁边

有一位修士啊目睹了整场灾害啊，也就因此呢啊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啊，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啊，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吗？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哈是虚构的啦啊，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啊，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啊。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啊，他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啊。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哦啊。这个桑顿怀尔德哈，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啊，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十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啊，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哦，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啊，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啊，这个非常一目了然啦，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啊，我们每个人都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藉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O for One 啊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啊，在刚刚歌曲之前呢 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啊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啊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哎，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很有钱啊，在书中他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他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他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啊。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晋升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咯。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

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啊，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啊，事实上他的哥哥艾努曼努埃尔啊，这个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啊。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哦，所以就知道啊，这个弟弟艾斯特班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世界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啊，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说皮欧叔叔啊，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啊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啊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啊，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欧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啊，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啊，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哈啊，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后来啊终于这个让卡蜜拉啊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啊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啊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五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五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2点32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啊。夜间的施工提醒你了，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龙港宽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哎啊！为什么要查这些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啊，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哈、啊。所以呢啊，这也没有啊，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罹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啊，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哎，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啊，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啊，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哈，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

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文学研究者指出，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啊，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啊，然后呢看了两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5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5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5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5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对吧？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呢？这本小说到最后像是刚刚举例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她的女儿事实上在发现自己的妈妈罹难了之后才在悔恨，哎呀，自己怎么对自己的妈妈这么坏她从西班牙赶回秘鲁，想要探访妈妈曾经走过的地方，才了解自己的妈妈到底有多爱她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

0: 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获得一点救赎。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啊，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啊，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借由这座桥啊，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失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刑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09到11:02，这里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55，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就址哈，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结火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迅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有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喽。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

0: 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绑西干的老，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在这个加拿大啦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 27.1 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啊，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啊，既然有拍摄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啊，把这个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祖语来做结合咯。漂流出口呢啊，他们都是来自都兰啊，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啊，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啊，不是国道3号啊，国道3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建议不要从台64线上来啊，这里不太方便啊，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啊。一样在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啊，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而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咯。有路广播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的阿杰，老鼠爱逛街。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假懂嘞，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加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呀，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嘞？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啊，都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力要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啊，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渴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中午过后看到太阳被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这几天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虽然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

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萧亚轩的歌曲《不远》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实际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他在2006年或是20年前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说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拜托该开车呢绝对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东部在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夜间还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的是机车道啊，进行相关工程。另外，在忠孝东路7段啊，从265巷一直到向阳路，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想你》。好，道路上面有好消息哈，施工结束，在国道3号呢，原本说台64线接国3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3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 184.5 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

进行了哈，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啊，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啊。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咧唱互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6点钟，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啊，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啊。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套在时阵，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心，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哈。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来自柯肖想为关键半暝两点半，虽然今麦已经四点十分了，阿姆哥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哈。你那蒙城定不要给你那这，这里下来的鬼家，哎呦，你把酒杯背好安哈。来，再过几秒，四点十一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

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能带车的速狗司机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遭到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遭到来进入国道。嘿，好 OK。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节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哦，梦中的爱情，红颜红，曹雅文对唱的歌曲，节奏很轻松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四点二十一分呢、哦。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哈，我们当地和瞌睡虫里列名头前唱球哈、哦，来熊美玲、黄山亮、真心听绵绵。

来，4:24了。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哈，随即。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屋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

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因为是公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Bon Jovi 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哦、刚刚听歌的时候熊熊感觉哎呦一点咖喱顺因为外面很热但是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很重要、哦、温度真的比较低、哦、啊，刚想说先来刮因为忘了穿外套、哦、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说我的发音室来的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哦，我感觉我感觉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很大。好，已经4:36了，不管你开车要去哪里，希望你都会当出平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那伯，我报警。

4:40了。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最近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啊，那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一瓶汽水啊。你说是因为汽水是长得多特别、造型独特，还是价格很贵，而且口味不同？不是，因为这个汽水从哪里捞出来很特别哈。就在美国这边，有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

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哈，要先检查一下，哎，发现那有几根门哈，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哈，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呐，啊？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会反锁哈？但是就问了半天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哈，也得该炸了来公，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哈？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啊 ，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哎，里面是空的啊，啊，狼藉里的，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竟然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熊一时之间这也会形成没逮起哈。然后原来这个男的，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8个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哈。后来动用了器械啦哈，把那个马桶割开啊，终于解救他了啊。哦，就是因为那瓶汽水哈，他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没掉哈啊！就为了捡那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他是掉了一瓶汽水。刚开始讲 Q 系的人呢，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0: 哦，这首歌就跟歌迷一样怪，好，来自林佩薇唱的叫《奇葩》。
1: 啊哈！
0: 接下来这首歌，

0: 哦，这 Eunice 唱的歌曲那个 BBB 味道的味，诶，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5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齁，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侧，还有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这是九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安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宝都要的时阵，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

早上的五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

其实在南下雪穗外侧，然后北上雪穗内侧，哈，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西尊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彰化埔兴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兴、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哦，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草蜢半点心，这个节奏哈、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啊。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快当铁菜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他在他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啊熊熊来这大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雨遮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可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啦哈，101这边雨遮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实在蛮是金钩子呢。

哦，这是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喜欢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号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 ,7 月25号就要开始了。所以注意齁，大稻埕那周边齁会有交通管制齁。来

现在在国义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青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93。

哦，这是洪田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还蛮特别的。好，那礁溪农会这边哈，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还有食农教育体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哈，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没看过对吧哈。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哎，现在这个时间哈，菜龟也好，或者空心菜啊，硬菜登掉席哈。说这是在地来讲，是七月上旬到十月是最佳时节。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请广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哦，5: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在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输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楼

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土。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点37分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在马路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

好，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南下在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

0: 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呢写当提车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在夏天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好 OK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会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 肠胃发炎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

哦，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锦玫瑰花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5:54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赛迪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富里的报道。富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富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乡镇。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富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

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真的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啊。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哦，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点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啊，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黄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林，咱出发了。

回鄉都行下，感觉上齁，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还是说你要出国去齁，啊，心情都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吃头。不要跟大家提醒齁，有个阿公齁，啊，以前少年生下来叫辛苦齁，啊，不敢开机，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说头一次出国的时候，欢喜到前一天睡不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了。只好看到飞机，安尼飞出去了嘛。哦，6:20啦。来哟、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9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原则上要到早上7点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天气热哈，大家有一个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哈。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哈。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哈。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哈。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

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哈。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就重要呢哈。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棉麻这样的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吸湿排汗的材质，这时候材质的选择就真的非常重要啦。

哦，孙燕姿《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六点二十六分了，哎，在台六十一线现在最新通报，台六十一南下195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 66.6 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在那陪让里家。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九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陆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溪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一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哈，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1: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1: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之意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1: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故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

0: 理，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6:38了，在万里溪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的0800-000-123。
2: 你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抵达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问所唱的歌曲《王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哦，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 106.8 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 106.8 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 240.3 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院路间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壢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连搭回待机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 0800-000-123。 好，来讲一下 YouTube最近呢，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哈。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啊，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哈。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

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 哈，真的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哈，一个就是很公式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啊，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它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 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哈。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然后来自吴悲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请麦共哦。不过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呢，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师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呢提高马波罗因，工时缩短马波罗因，阿西崔波郎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是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懂，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人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

0: 好，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歌曲叫做《点头章》啊啊啊！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哦？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呢哈、哦。
1: 我办到了，
0: 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请阿玲，我要带歇困啦，明天再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警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呢，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7月22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6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

Check this out.来，大家高早，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哇靠，日头正阳阳咯，太阳出来咯，天气不错。好，在路上呢，你都要小心，一切好安全。好，来，我们赶快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提醒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外线呢，也是有抛锚车。好，也是有抛锚车。来，再看到。

0: 的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好，就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啊，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记得随时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九三，落红继续提供，感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3: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哦。好的，气象署来说，今天22号，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好，午后呢，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山区比较明显。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好，在明天23号也是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还是会山区有下雨的情形。来，礼拜五、礼拜六，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好，那么东部、东南部好、也是有短暂的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好，都要提醒朋友，请你特别特别要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老洪的补充给小推供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胜美的歌声《马兰山歌》。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来7:14哦。好，路况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到南子车多多。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外线抛锚车等候处理当中了哦，提醒朋友都请你要小心留意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控牌控控控控控123。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任何还有民生的消息，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好，来看一看的。好，我们呢要来说到了在台南啊，好，咱们台南啊，说之前因为风灾毁损的台南东山的林安森林步道。好，不晓得朋友们知不知道，说经历了两年的这个协调跟重建，好，昨天已经重新启用了。好，说登顶的话，向东边可以眺望台南的第一大高峰大洞山，往西看可以看到白河东山的平原绿野，说是非常受到民众跟登山朋友的这个喜好。好，在东山的林安森林步道的入口，位于南九十九线 5.2 公里的这个万姓爷公庙的对面，全长说是 3.5 公里，那么坡度蛮平的，那视野也非常的广阔，曾经在2023年重新整修，采低度的人为干扰的原则，翻新了木栈步道啦，还有石阶梯啦，保有步道的原始林相跟地势的样貌。好，那么说是在2024凯米台风，好，还有去年丹纳斯重创之后，好，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重新再开始来整修。好，所以呢现在目前已经重新的来启用了。好，这个林安森林步道说是生态蛮丰富的，好，有竹林啊，有许多的高大的树木的林相遮荫，每年呢三

0: 四月份有桃花星木的落叶气，好，增加了一些不同的色彩。多元的灵象也提供了在山区这边许多动植物的栖息的环境，好，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天然啊。好，这个地方如果朋友想要来再来看看的话，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在台南的东山林安森林步道已经重新启用咯。
1: 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0: 7:18，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也可以去落红啊，继续提供。好，这个步道启用的，欢迎大家有闲来坐。好，来听黄飞的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来，7:22喽。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啊，南子出口匝道这边外线也有抛锚车的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外侧路间有抛锚车等待处理。台南的安定新竹281-11号国八桥下，目前。

说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00123。好，随时啊会记者落方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情况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黄奇斌的新的歌，叫做故意。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7:28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57.8男子出口的匝道上，外线有抛锚车在这。好，台南的安定在新旗281-11，也就是国八的桥下这里，好，都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哎。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落方位补充，继续提供。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7:29了，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啊？好，随时告诉警管哦。FM94.7 行经台南以北，经过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通报给警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待会7:05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霍姆兹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等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

0: 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

0: 我们家国道五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跟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2: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1: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夏天最受欢迎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开跑喽！
1: 哇，暑假最棒的体验就是带小朋友到六孔码头挖文蛤，大人小孩都嗨到不想上岸。
2: 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精彩活动接力登场，最澎湃的七股七宝宴将在8月9号盛大开席，还有多元有趣的揪团游七购小旅行，记得上网报名。最消暑的刺嘴园挖文蛤体验，7月11号、12号，还有25跟26号，总共4个场次。7月4号上午9点起开放网络报名，额满为止，要抢要快。
0: 挖文蛤体验活动当天，在七股游客中心及六孔管理站都设有免费接驳车，欢迎多加利用。
1: 六孔管理站前广场还有社区农渔特产展售，好吃好买又好玩，千万别错过！想知道更多资讯，快上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活动网站查询。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7:38了哦。好，那么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南的永康，在龙埔街、龙中街这里说有事故。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8高雄瑞隆这边的内线的故障车有闪黄灯。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

0: 听哦。国道一号北上 345.3 过了冈山地磅路肩的故障车也在这哦。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呢？来，再看到国道三号北上 323.3 柳营出口的匝道快车道有往生动物在这个地方。台南的安南区台江大道二段15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了。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哦，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好，7:40，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玲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玲早安。
2: 周清早，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早。国道一号南下的 368.2 公里，也就在过了高雄中正路路口之后呢，逆行车道有一台故障车，目前已经在进行拖吊作业，经过了嘉兴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兴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嘉兴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做到了368.2 公里，内行车道的故障车影响，所以目前从顶尖系统一路到高雄中正路这个路段呢，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行驶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到湾一路到永康呢，沿线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台南系统一路到安定出口，目前是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安定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执行。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都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护路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20号、22号以及23号，也就星期三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道路口匝道，也就是台88西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4到188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华路路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24号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交道到仁武交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停车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玲的提醒喽。

在台南的安南区安可路三段95号之一，好，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情形。台南市的安南区安通路三段安和路一段也是还有事故在这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到瑞隆持续都是车多多，还有在北上的国一345.3过了冈山地磅的路肩的故障车，以及永康的龙埔街龙中街，这里都还是事故。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23.3柳营出口匝道快车道的往生动物啊，都提醒朋友请注意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是郭庭筠的这首歌，叫做《哎呦喂》啊。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

0: 好，7:49喽。好，目前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请警员康浩勋来告诉我们。您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正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荣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街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龙埔街和龙中街口，另一件在经营区新进路27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
2: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理想混蛋，
3: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4: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5: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啊，继续再告诉警广。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地红书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嘉义县的布袋布袋，你敢来过？来到家都会吃海山，对不对？好，咱们嘉义县政府呢携手了公路局、航港局，说规划在布袋镇的布新桥北侧要横跨布袋渔港啊，要新建布袋海埔新生地，好，这地区的第二条的连外道路，好，进行了布袋商港连外道路的新辟工程，好，已经动土了，预计说呀要2029年啊8月完工，29年，它3年后哦，来可以改善假日啊当地啊交通拥塞的问题啊，而且呢也结合了在地文化特色的所谓的景观桥梁，要打造崭新的地标，一起带动更多观光的发展啊。好，咱们县府说连外道路的桥梁设计结合了景观的意象，好，有夜间照明，桥梁的设计也重视了行人跟自行车的友善空间，民众可以步行或者是骑车登桥啊，远眺布袋渔港的滨海

夕阳啊。好，那么这个目前呢、啊，布袋海埔新生地区对外的交通就只能够依靠已经有26年的布新桥了。好，所以规划第二条的这个连外道路的新建桥梁。好，所以呢，这个因应啊，这沿海地区嘛，这个盐分也比较多，湿度也高，好，湿度也蛮高的啊、以及呢，怕地层下陷的这样的挑战。桥梁呢是采深基础桩的设计，确保结构的稳定，透过增加钢筋保护层的厚度，采用呢叫做普特兰第二型的改良水泥，桥墩跟海水接触面施作防止局这样的一个涂装，好，防腐蚀的涂装，还有钢缆的四重防蚀的保护系统，好，相关的这些措施来降低了这个氯离子渗透跟金属材料锈蚀的这个风险哦。这个桥梁呢设计的意象就是盐田上的巨人，好，桥体呢就好像是挑着盐扁担的巨人矗立在盐田这个地方，好，也将呢盐田的景观啦、竹笼的意象啦、跟倒影的这个元素也融入了这个桥塔的造型，好，所以相当不容易，好，相当不容易，可以呢有新的面貌，我们就来期待咯。7:56，任何还有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好，走在未来的这个布袋的连外道路桥。

0: 好，7点59分了，待会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了，待会见。
1: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雾都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14.4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雾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雾都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哦，我最近收到通知，好像要办什么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阿公，您今年72岁，当然要注意咯。交通部从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
0: 哦，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1: 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再参加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课程，就可以办理换照了。
2: 提醒您，115年5月31日前已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应于117年5月31日前完成换照。
0: 那如果超过75岁呢？
1: 除了体格检查和讲习之外，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
2: 75岁以上高龄驾驶人换发的驾照效期为3年，之后每3年需再换照一次。
0: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要限制我们老人家开车呢。
1: 不是啦，这是帮助长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让开车更安全，也让家人更放心。
2: 另外，70岁以上长者若自愿缴回驾照，还可享有 T-Pass 乘车优惠补助，搭乘大众运输及计程车更加便利。
0: 安全第一，我一定会按规定办理换照。